0: 再见。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八点。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咦，阿珍，乜咁啱嘅？
7: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6: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7: 好啊。
6: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最受到污染，
19: 不要饮用自来水。
2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1: 够钟收工，预先。
22: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21: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3: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
0: 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

0: 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湾区之声，
0: 湾区之声，
2: 顺德早晨。
9: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嘅。咁而呢一个栏目咧，亦都系会喺星期一早上嘅8点到8点15分啦播出嘅。咁亦都系会同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主持人啦进行电话连线嘅，亦都系为各自嘅城市啦推荐一啲值得去打卡嘅好去处。咁啊，亦都希望啦可以为我哋顺德嘅朋友仔啦推荐一啲深圳好玩嘅地方。事不宜迟啦，马上听听我哋老朋友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小溪。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配音。
10: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溪。
9: 嗯，马上就要开学了，但是开学呢，就不一定只是要学习，游玩还是很重要的。
10: 对。
9: 那九月份的话，如果说要去顺德哪一些地方有值得推荐的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九月份的顺峰山公园。因为在今年的9月4号到9月13号2026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呢，会在顺峰山公园连续狂欢10天，每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10点全程免费开放。其实说到这个嘉年华，它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音乐节，它会有音乐的现场，会有地道的美食，还有影视体验、非遗市集，还有亲子玩乐等等，以及是比较震撼的无人机表演，其实都给大家一次性的安排上了。那说一下这个古德勒克的背景哈，它是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中国广电联合会音乐创作基地联合孵化的一个本土的音乐品牌。其实它之前已经通过了包括有乐队的巡演啊、音乐节还有歌手大赛等等呢，是积累了相当的人气。那当然说到这场嘉年华呢，音乐是绝对的主线，主舞台呢会从9月4号起幕一直唱到9月13号收官，邀请的阵容呢涵盖有知名的乐队，还有独立原创音乐人以及是实力 DJ。 那其实说到佛山呢，它是大湾区知名的天然影棚，这次的嘉年华呢也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体验区，叫跟着影视游佛山，是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些影视基因呢是集中呈现起来，然后现场也会搭建多个的经典影视场景的复原点，放置角色互动立牌，以及是展出这个真实使用过的影视道具，哪怕您不是骨灰级的影迷也能够玩得非常开心哈，随手一拍就是这个剧感照的大片。而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打卡集章活动了，市民游客就可以在现场领取一个打卡手册，然后到指定的 点位进行集章，集满之后呢就可以兑换限定版的文创纪念品。这个既是一个游戏，也是一份佛山影视地图，会引导大家在嘉年华结束之后继续深入探索这座城市哈。那当然来都来了，吃是当然是少不了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美食区呢也是做了非常精心的一个布局，有三重布局。第一重呢就是全球街头美食哈，也是特地邀请了美食主理人带来国际潮流的精品小吃，大家不用舒顺德就可以环游世界的味觉版图了。第二重呢就是佛山本土味道，包括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双皮奶啊、伦教糕啊等等的一些本地的小吃，以及是本地老字号和网红新派餐饮会同台献味，让大家一站式的重温舌尖上的佛山。那第三重呢就是港澳特色专区了，也就是说大家不用出顺德啊，不用出佛山，来到这呢就可以尽情享受这个港澳的风味了。除了吃之外呢，表演也是非常精彩哈。在9月4号到8号，无人机呢每天晚上8点会在顺风山公园的夜空准时升空，会持续15分钟。那到时呢会变换出非常具有佛山特色的一些光影图案，这个呢是每一天都不容错过的黄金一刻，所以呢建议有心思想要看一下的朋友呢提前找好这个观赏的位置。那当然看的话，除了无人机啊，巡游也是嘉年华的一个移动彩蛋了。每一天会有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日期会轮番上演，每一场巡游大概每天会安排2到3场，那当然具体的时段呢也会覆盖到傍晚和晚上，也是免门票的。除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外呢，莺歌舞也是这一次嘉年华的一个重磅非遗板块了。两支实力的强劲队伍呢加盟，那其实莺歌舞现场的冲击力就不亚于任何的一个摇滚乐了，看过的观众基本上都说哎呀真的是头皮发麻，好震撼。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连演多场哈，所以建议大家也是至少安排一场一次现场的感受。那当然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可以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在8月28号发布的一篇推文，标题为免门票2026古德勒克音乐嘉年华9月4日开幕，这个标题的推文里面会有很详细的一些推荐，也期待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哈，在9月4号到13号可以过来顺德游玩一下。
10: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哈，有音乐，有美食，有影视，有非遗，有莺歌舞，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
9: 对，没错。
10: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9: 嗯，
10: 好，那今天我们深圳这边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啊我们的海，对，其实之前连线当中也是分享过很多次了，然后呢今天分享的更多的是两条线路哈，一个是偏市区的线路，一个是大鹏那一边，就是真正的一个海景的线路，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抄作业然后拿着这个线路去游玩了，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经典的线路。首先第一个分享就是山海徒步游，一场山海相依的城市出逃计划。这个线路呢是将深圳市天文台、杨梅坑、东山鹿嘴旅游区，还有橘钓沙、盐田中央公园以及云栖望同露营地这几个点啊直接串起来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需要的几个点位，或者直接码起来去玩就可以。首先第一个深圳市天文台，这个也确实是老网红了，基本上大家在某红书去问哈，深圳哪里值得玩，很多人都会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行程是从大鹏的西冲开始，停车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西冲的4号停车场，然后呢你可以沿着山道一路向上，白色的穹顶在天际线的尽头出现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值得哈。那个白色的穹顶呢也正是深圳天文台，它一侧呢是连绵的山脉，一侧是辽阔的海，然后呢脚下就是蜿蜒的海岸线。这个东西冲海岸线也是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最美海岸线之一，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
9: 嗯，
10: 然后呢如果说要进入这个深圳市天文台里面哈，或者说你想开车上去的话，是需要通过深圳天文的微信公众号预约， 这个客官说非常难抢哈，我是没有抢到过。他是每周一的十点，就今天上午十点就开始发放本周的名额，每天300人。但如果说你没有抢到这个深圳天文的号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进去天文台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在那个栈道东西冲的那个栈道上，天文台的那个栈道上去游玩就可以了，整一个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深圳东西冲。然后呢，第二站呢，来都来了，一定要来一下我们深圳的杨梅坑哈。其实杨梅坑的浪漫有很多，那么其中呢，就有藏在快艇掠过海面的瞬间，就可以在这里呢坐一坐快艇。然后呢，它可以坐快艇直接到达鹿嘴山庄，就是下一个景点。然后呢，杨梅坑这里呢就直接是海滩嘛，可以直接玩沙子，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边呢左手是山，右手是海，海风迎面而来，带着一点点咸味儿和一整个秋天的清爽。玩沙子很推荐哈。下一个就是东山鹿嘴旅游区，这个也是那个洞呢，就是美人鱼，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的拍摄地。那么这里的礁石海岸呢，也是带着原始的生命力，黑色的礁石层层叠叠的伸向海里，海浪一层又一层的撞上来。如果说在傍晚的时候呢，把礁石海面都染成金色哈，有一个好的天气的话，看一场日落是非常浪漫的。然后呢，最后再分享的就是菊钓沙。这个菊钓沙也是推荐过很多次，因为它是比较难得的、比较清澈的一个海域，有深圳的玻璃海之称哈。这里的沙滩也是非常细软，而且是细软的白沙滩，清透的浅湾，再配上海湾里静静停靠的船，也是我们深圳不可多得的浪漫度假海景。然后呢，它整一个呢，九月十月，像这个时候的海水的话，还会带着一点夏天的余温，就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的热哈，还是比较适合玩玩海水的。直接导航菊钓沙也是免预约、免门票哈。下一个分享的是盐田中央公园，然后呢，这里呢它是有一个大草坪，就非常适合周末去放松发呆，跟家人一起在草坪边玩一玩。然后呢，草坪到海边也是不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周末来这里，想要来这里野餐聚会的话，也要记得提前来哈，因为还是比较抢手的。盐田中央公园，最后一个分享的这个线路的，就是云栖望同露营地。因为这几年露营很火，然后很多朋友他可能说我喜欢露营，但是我觉得露营要自己准备装备啊，准备吃的会很麻烦。那么这里呢就现成的了哈，云栖望同露营地。然后呢，它是一个收费的营地，那就风险由人，看你选择怎样的套餐。然后里面的话呢，会有很多一些好玩的装置，很适合带小朋友哈，有这个熊猫蹦蹦云、秋千、丛林攀爬、摸鱼、越野车竞速体验、室内游乐园，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哈，一整个就直接融入山野，尽情的去撒欢了。云栖望同露营地。然后这个是在大鹏那边的线路哈，如果说不想跑远，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深圳的市区来一个 City Walk。推荐的线路就很简单哈，从深圳中心公园走到笔架山公园。深圳中心公园呢，也是展示城市中心宁静绿洲的一面，这里的绿荫草地、蜿蜒溪流，完美的诠释了闹中取静的城市特质。然后呢，公园的中央大片草坪都被榕树环绕了，秋天的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的话，是非常美好温柔的样子哈。然后呢，再到笔架山公园，这里呢是配备了非常优美的跑道和智能的运动装备，优美的跑道两侧呢也都有绿植，一跑起来就非常的像在那种画里穿行的感觉。而且呢，笔架山公园它是有配备一个儿童区的，就如果说你带着小朋友去，它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儿童设施供小朋友去游玩，大人可以运动，小朋友呢也可以玩玩沙子，玩玩滑滑梯哈，一整个也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呢，今天主要就分享这两条线路，如果说顺德的朋友想要详细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昨天发的推文《山与海之间是深圳恰到好处的秋天》里面就会有详细的线路分享跟点位介绍了。
9: 天气好的话可以挨个玩哈，
10: 对，
9: 烦恼就可以交给山海了，自由跟欢乐呢就 给自己留着，这样就很好了哈。
10: 是的，
9: 好，是的，好，谢谢小西。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了，我们连线先到这，我们下周再见啦。
10: 谢谢，下周见，
9: 谢谢，
10: 拜
9: 拜，拜
10: 拜。
9: 好啦，咁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啦，为我哋进行一个推介嘅，咁啊系嚟自深圳文旅嘅嗰个三。

0: 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博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有咪摩，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唔得好行。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立落。收到高速方面的消息，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港道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车龙大概有一公里咁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听日上午10点起超宽车道呢会有封闭施工。这个超限车辆亦都是请选择勒楼收费站、冲壳收费站，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29号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支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9月1日，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根据广东天气发布，受到沙德尔以及系佢嘅残余云系影响，30号到9月1号，广东省仍然会有比较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咁而9月2号受到南海复合带影响，广东省东部市县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
2: 落嚟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0%，吹两级嘅北风。根据佛山天气发布，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日到听日佛山降雨明显，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系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提醒各位，落雨时候能见度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江，
0: 水香杏坛，
3: 山水君安。

0: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8月28日，顺德区人民政府同北京智同精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智同科技将在顺德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继8月19日爱慈精密减速器项目落地签约顺德大梁之后，今次项目的签约是顺德推进机器人产业链、保链强链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顺德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稳步推进，全区打造全国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的底气更足、根基更牢。
2: 智同科技由北京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孵化，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多年，在国内的机器人关节减速机技术自主可控方面取得突破，是国内这个领域的代表企业。企业产品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核心关节等领域，和全球多家主流机器人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产业适配性、技术专业性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 项目已选址顺德北滘会展南地块，地处北滘机器人谷自嘲园，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将高标准打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机电一体化关节模组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精密减速器是机器人产业链的心脏，占工业机器人整机成本的30%，是决定人形机器人灵活性和末端精度的重要基础。
2: 在顺德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的产业图谱精准招商框架下，智同科技将会和区域内多家巨新智能机器人本体和集成企业形成协同，有效打通顺德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系统体系。
1: 佛企出海泰国综合服务站授牌仪式日前举行，美的正式成为海外综合服务泰国站承办单位。美的表示将以出海合伙人计划为核心揸手，为佛山活富泰发展企业服务系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
2: 今次授牌之后，美的泰国站将会进一步开放出海合伙人计划能力体系，整合核心业务能力，推出覆盖建厂全周期的12大模块化解决方案，为富泰企业提供从产线部署、数字化运营、能源配套、智慧物流到本地供应链搭建、合规指导、人才培养的全周期陪伴式服务。
1: 之前美的已经带动70多家的国内供应链伙伴系到泰国投资落地，构建起本地加东盟加中国的分布式供应链生态，推动工厂本土化供应率提升至50%，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制造业出海服务范式。
0: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1: 8月28日，由君安镇人民政府、顺德文旅集团、深圳市乐天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建设顺德李小龙乐园低空飞行营地项目顺利签约，将填补区域低空文旅市场化运营的空白，为佛山低空经济增添大众消费的应用场景。
2: 根据介绍，这个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分3期开发建设，计划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场地移交，力争10月底之前试运营，打造为佛山市首个规模最大的滑翔伞和热气球综合飞行营地。
1: 项目地块紧邻李小龙乐园，可以共享园区停车、餐饮、住宿等成熟配套，有效压缩项目前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目前项目已经纳入佛山市顺德区低空基础设施布局规划2026至2030年，列为顺德空中游览起降点和特色飞行起降点。
2: 接住落嚟，君安镇人民政府、顺德文旅集团、深圳市乐天游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三方联合，着力将项目打造为集低空体验、航空研学、节庆 IP、飞行培训于一体的复合型低空文旅目的地。
1: 在核心体验板块， 推出熱氣球系劉飛以及系雙人滑翔傘、動力傘低空巡遊、無人機旅泊等特色產品，面向6到18歲的青少年搭建標準化航空科普研學體系，一年可以承接研學超過5000人次，同步開發企業定制飛行團建服務，拓展運動類駕駛員執照培訓，遠期謀劃引入高空跳傘項目。
2: 與此同時，項目深度融合君安李小龍功夫文化，創新打造君安龍宴熱氣球火雕音樂節特色 IP， 以日夜雙場景沉浸式文旅體驗，持續引爆區域文旅消費活力，為廣佛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市民解鎖全新低空文旅體驗。
0: 順德早晨，早晨順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1，
3: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22: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野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

0: 金领，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8:37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杜喺度嘅。
3: 今日会同大家讲讲，都系关于大学生方面嘅话题嘅。咁但系呢个大学生咧都已经系大三噶啦。咁话说咧，就喺近几日啦，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嘅大三学子董同学咧，佢就因为晒出喺学校考取嘅100本证书、包括教师资格证啦、人工智能训练师啦，仲有系嗰个机动车驾驶证呢啲。咁啊，呢件事咧亦都系引发咗一系列嘅网络热议嘅。咁啊，亦都系被网友称之为啊，董同学就系考证哥啦咁样。你谂下，三年啫，大三啊嘛，佢而家咁就考咗100本证书。平均一年落嚟都有33本啦，
2: 基本上边咧都踩住嗰、那个即系考证嘅日期去噶啦，同埋咧就即系佢又 OK 喎，一次过就通过喎，即系呢下嘢咧就即系令到好多人咧都即系会觉得哇，你即系你想考证，你都未必即系好似佢咁样啦，一次过就考到啊，三年可以考到100本证啊咁样样嘅，咁啊即系啲时间点分配咧，绝对系咧个时间嘅
3: 管理大师
2: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对于呢件事点？睇啦，咁啊，即系喺接住落嚟啦，听日就即系中小学开学啦，咁可能大学就会迟少少嘅。
3: 大学都开噶啦，有啲
2: 啊，咁啊，可能有啲早啲嘅，即系北方嗰啲会早少少嘅，即系呢个暑假会短啲嘅。啊，佢哋个寒假就会即系相对会长一啲啦，因为天气嘅原因啦，咁啊，即系大学开学啦，咁样。咁如果你自己身邊有朋友啦，或者係即係自己嘅仔女啦，今年就即係讀大學，你會唔會都會即係同佢一齊去傾傾呢件事啦？即係我覺得咧，就家長同埋大學生啦，已經成為大學生啦，就少啲咧，我要求你或者係我建議你或者係多一啲即係對於某啲事嘅一啲睇法，互相交換意見，可能會好一啲啊。即係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樣嘅。你會唔會即係同自己身邊嘅啱啱讀大一嘅大學生啦，你自己嘅親戚啦？又或者自己嘅仔女咧，去傾傾呢件事咧，你又會持點樣嘅一種態度咧？我哋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嚇。
3: 我哋講翻董同學先啦。雖然董同學咧，佢已經係即係考證哥啦，即係三年就考咗100本證書，但係回頭一望，佢亦都只不過係得21歲嘅啫。係咁啊，睇翻佢嘅專業就係廣播電視編導專業嘅。
2: 哇！呢、這個有出路啊！呢、這個
3: 有出
2: 出路非常。
3: 100张证书点都周身都点样都可以攞得一两张出嚟挥下嘅。咁就算系跳出呢一个专业，佢都仲有其他嘅专业可以选择。咁目前呢亦都系喺河南南阳老家啦，过紧暑假嘅，快返学啦。咁媒体联系佢嘅时候呢，佢话我而家忙緊嗰个毕业设计啊。呢一部呢系佢自己担任男主角嘅一出微电影嚟。
2: 哇，不得了。
3: 敬请期待啊。
2: 即系唔知仲要唔要男配角呢我都 OK 嘅即系都想沾一沾咧，就系董同学嘅光，亦都顺便同佢取取经啦。即系喺呢个嘅休息嘅时间咧，点样可以做到？因为我自己都曾经喺大学嗰度咧，会希望考证嘅。有当其时会学校有一种嘅氛围啦，或者身边嘅同学会有一种咁样嘅氛围喺度啦。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即系考证咧。就會比較好咁樣充分利用到大學嘅嗰啲時間啦。呢個一個啦，第二咧就係師兄師姐咧都會建議就係話，喂你考多啲證啦，多個證旁身咧冇壞嘅，你 A 出路唔得，你仲可以有 B 出路啊嘛咁樣。咁啊亦都受到呢啲氛圍嘅渲染嘅。咁啊仲有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嗰啲國家承認嘅證書咧。喺嗰個攞獎學金嘅嗰、那個即係叫做係資格入邊啦，係會有加分嘅，即係會有對應嘅分數啊。
3: 是技術證才是啫，結婚證那些不是的喎。
2: 即係老老實實。
3: 國家承認的證書咁係的喎。
2: 係冇錯啦。係啦，即係好多同學咧就話：喂，不如即係都整個即係結婚證都是國家的證書啊。
3: 即係學分唔夠就。努力啲咯，
2: 系
3: 嘛？
2: 系咁啊！即系后屘都查询到咧，就系即系呢个系唔承认嘅，咁啊，即系要老老实实啦，要学一门嘅技术咧，先至可以考对应嘅证嘅。咁其实我自己都曾经系喺大学嘅时候咧，系考过即系一啲嘅证书嘅。咁 亦都係即係又到咗暴露年齡嘅一個系列啦。我會選擇一個比較難考嘅一個嘅方向去考嘅。我自己嘅一個諗法咧，其實而家諗翻轉頭咧，覺得當時自己嘅心理有少少逃避嘅，去逃避咧，包括一啲嘅叫做係。即係其他同學啦，好豐富嘅一啲課外嘅活動啦，咁樣，咁自己冇啊或者唔擅長嘅時候咧，就會透過考證啦，而去利用呢啲時間嘅。咁你冇可能咧就無所事事咁樣，日日喺宿舍啊咁樣，唔知做乜嘢噶嘛。
3: 係
2: 啊，我自己本身又唔中意打機嗰種人嚟嘅。咁啊，然之後咧，我就會透過考證啦，我會揀難嘅去考嘅。一次考唔到咧，仲有個藉口咧，就即係可以拍第二次我繼續要努力先得啦，咁啊即係到第二嘅時候咧，又可以繼續去即係耗費呢個時間啦，咁樣即係會有種咁樣嘅叫做係藉口俾自己啊，即係會有少少逃避嘅感覺嘅，即係如果諗翻轉頭，咁同埋咧就即係點解話暴露年齡嘅一個系列咧，就係我當時考嗰個證咧，而家已經係唔存在噶啦，係冇咗呢個證啊，唔需要再有呢個資格證咧，都可以上到崗噶啦，咁即係唔知大家都會唔會都知道係邊種類型嘅證書啊？當其時係考得好辛苦啊，然之後就唔需要啦，咁而家我又反即係。反覆問翻自己嘅就係、是，究竟我當時考呢個證做乜嘢咧？咁樣，所以先得出一個咧，當時我應該係有少少逃避嘅。我係考咗呢個證書之後咧，我係冇從事過呢一個嘅行業嘅，即係純粹係為咗考證而考證嘅啫。
3: 我為咗證明自己而證明自己啊！
2: 或者係即係為咗去耗時間而去即係考呢個證咁樣咯。
3: 你啲時間都好寶貴下喎，全部用喺考證上面。當然考證咧，即係我自己讀嘅嗰個專業都一定係要考證噶啦。但系
2: 即系含金量高啫，你个专业吓。
3: 我嗰个专业含金量高唔高咧，就另外议啦。
2: 肯定系含金量高嘅，你睇下你个专业嘅名称就已经含金量系好高嘅。
3: 咁但系咧，即系我个人咧，可能能力有限。我考嗰个证，我考咗三年，
2: 系
3: 考唔到。
2: 咁你冇諗過轉態，冇諗過轉態嘛？
3: 因為我嗰個專業係無論如何都要先考到嗰個證先嘅，但係我無論如何都考唔到，我先天有限，後天也不努力。當然我努力也是徒勞無功，經常做啲事倍功半嘅事。咁即係我自己個人問題啦。咁但係你如果話講到考證咧，其實出咗嚟做嘢之後，我都會有考證嘅。心態完全唔同，
2: 駕駛證咁嗰啲係嘛？
3: 駕駛證嗰啲就考緊㗎啦，嗰啲一剔過啊嘛，係咪？咁當然都係考一啲技術類嘅證書啦。但係我發覺我自己嘅心態完全唔同嘅。讀書嘅時候考嗰個證，我就係為咗應付。就哎呀，個個都要考，人哋考唔到我考，人哋考到我考唔到。好肉酸噶嘛，咁我都落緊啦，考三年我事實又真係考唔到，咁但係到出嚟做嘢之後再考證考其他嘅證咧，我心態完全唔一樣嘅，就係、是、有覺得我係需要充值自己啦。用即係書到用時方恨少啊，覺得自己唔夠使啦，嗰啲儲備再考再升級再 upgrade 自己，其實係會某種程度上俾到信心俾自己，喂 OK 嘅、哦，雖然係已經係放低支筆咁耐，但係考翻嘅時候嗰種熱血沸騰嘅感覺仍然在啊！回頭一望仍是最愛嗰種感覺咧，依然係
2: 舊愛仍是最美。
3: 舊愛我唔想再理，唔係美唔美，我唔想再考嗰個證同埋嗰個證。都有翻咁上下歷史㗎啦，而家唔考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要從事嗰個專業嘅話，
2: 其實講開話考證咧。

0: 之前也都有长辈呢，就即係喺大学嘅时候呢就会建议嘅，就係话考证嘅话呢就趁住读书嘅时候考啦，因为你出咗嚟做嘢之后呢你好难考嘅咁样。其实我当时係唔同意嘅，即係我会觉得呢啲证全部都系同岗位
1: 挂钩噶嘛，
0: 嘅嗰个技术相关嘅、
1: 啊啊，
0: 你有对应嘅经验，唔系好考一啲咧咁样，咁直至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先至发现，长辈咧系即系食盐多过食物嘅，即系嗰个经验系丰富好多嘅，因为到你出咗嚟做嘢之后咧，你可以留俾自己嘅嗰啲私人时间咧，即系学习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少好多嘅，同埋咧，你工作时候嘅思路咧，同埋你学习嘅思路咧，系两套唔同嘅一个思维方式嚟嘅、嗯。你每日由呢一个工作思路咧转去呢个学习思路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转换嘅过程咧，你系好痛苦嘅，甚至有时会转唔到添嘅。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好似呢位嘅即系董同学啦，佢喺大三嘅时候咧就已经考咗100个证啦。其实亦都有佢明智嘅地方嘅，即系会系因为佢每日嘅一个主要工作咧系学习啊嘛，
1: 备考咯，
0: 系啦，咁佢即系读书备考，咁同时咧亦都系读书去备考啲证书咁样，咁其实咧两个系唔需要即系相互切换嘅一种模式嘅、
1: 嗯，
0: 相对嚟讲，我自己嘅一个经验咧就系、是、或者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是、出咗嚟做嘢之后咧系无论系考证又好啦，又或者读书又好啦。其实是难一啲嘅、
1: 嗯
0: 啊、我自己嘅感受系咁样啊，
1: 即无可否认系相对嚟讲分比学习嘅时间冇咁多，咁但系话针对只系喺读书嘅时候努力考多一啲证咧，我又有少少保留嘅，因为假设好似你出到嚟做嘢，你从事呢一个专业，有一啲证件系真系确实需要你有一定嘅工作经验你先可以考到，同埋哪怕你喺学校考到嘅，因为而家嗰啲证书咧系有分初级啊、中级啊、高级啊咁样。你喺学校考嘅时候可能系初级，咁但系要出到嚟做嘢几多年，有几多年嘅相关嘅专业工作经验，你先可以考中级咁样。咁其实如果你唔喺学校考嗰个初级，你直接系工作之后再考，系可以直接考中级嘅证书。
0: 即系费事考多次初级啦，
1: 费事考多次啦。咁我就会更加地偏向于话我选择咗呢一个专业，我喺呢个专业真系摸透咗啦、
0: 嗯，
1: 我就要考一个证书。去更加轉型，更加 upgrade 自己咁樣。
0: 我又有唔同睇法喎，即係好似董同學咁樣，即係假設啦，假設佢喺大學入邊咧，只可以考到初級啫，因為佢缺乏對應嘅一啲工作經驗都好啦。咁、我自己一個睇法就係、是，起碼有個初級喺度補補底啊。你中級嘅話，你出咗嚟做嘢，你未必可以考到嘅。即係你就算有對應嘅一個工作經驗都好啦，始終都係實踐同理論咧係會有一定嘅區別啊。即係我只可以咁講，係會有一定嘅區別喺度嘅。
1: 一定都幾定
0: 下。係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你啊，我出咗嚟做嘢，再直接考中級啦，咁樣咁當然呢個有可能係一個美好嘅願望嚟嘅。即係未必會考得到，但係起碼我即係讀書嘅時候咧，有個初級喺度咧，我起碼有個初級兜兜底先啦、
1: 嗯。
0: 啊，即係我再考中級嘅時候咧，第一我會有或多或少嘅啲基礎啦，第二咧亦都會有翻啲自信心喺度咯。
1: 自信心咧呢一、這個亦都係董同學希望通過考證係希望獲取嘅，因為佢話驚住讀咗書之後即係驚住揾唔到工作啊，以後出嚟做嘢，佢會有一種緊迫感，所以就不斷咁樣考取一啲嘅證書啦咁樣。你話佢係咪即係會花費太多嘅時間去考證咧？有啲朋友就即係會覺得，喂，與其你係考咁多證，點解你就唔直接將自己嘅嗰個專業學好、轉研、
0: 學透佢
1: 咧、轉研佢？學透學深佢咁樣咧，其實面對唔同嘅網絡嘅一啲聲音咧，咁考證哥哥咧佢自己都話啦，咁我備考都只不過係希望可以得到信心啫、
0: 嗯，
1: 我都希望係可能喺我考證嘅途中，我會了解到呢個專業，然之後覺得呢個專業可能唔適合我自己，我換一個專業啦，摸透呢一個整一張嘅網絡，所有嘅專業都涉獵完嘅時候，佢會發現係、哦、可能擅長於呢個專業或者係呢個專業咁樣，可能都係對自己嘅一次摸底咯。
0: 同埋咧，董同學都講到嘅就係話，即係佢最短嘅嗰個時間準備咗10日咧，就通過咗呢個考證啦。咁會唔會即係佢對於話考試咧都有多少嘅啲天賦喺度咧？咁樣啊，咁我相信亦都有喺度嘅。十日就可以考到一個嘅即係專業嘅技術嘅證書咁樣嚇。嗱、歡迎大家咧可以繼續講講你嘅睇法嘅。咁對於咧湖北咁有一位大三嘅。 嘅大學同學啦，阿董同學咁啊喺三年時間入邊咧，亦都係考取咗100本嘅一啲嘅證書嘅，包括啲教師資格證啦、人工智能訓練師啦等等啊，好多嘅一啲專業技術類嘅一啲證書嘅。咁對於呢件事你點睇？

0: 咧，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去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国内焦点，
2: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2: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0: 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系一个话题咧，就系喺湖北啊，咪有一位大三嘅大学生啦，阿董同学，咁啊，亦都系喺三年嘅时间入边咧，考咗100本嘅证书，咁啊，其中咧涵盖咧就教师资格证啦、机动车驾驶证啦、普通话2级粤等证书啦、心理健康咨询师啦、传媒体运营师啦、人工智能训练师啦、家庭教育指导师啦等等等等啊，咁既有咧行业准入嘅一个硬通货嘅，亦都有课程研修嘅一个结业证明咁样样嘅。咁大家对于呢位董同学咁喺三年入边咧考咗100个嘅一啲证书咧，你会点睇啦？你会唔会即系都同你正喺度读大学嘅仔女啦，或者今年读呢一个大一啦，同埋咧就会同身边嘅一啲嘅亲戚啦，正喺度读大学嘅大学生咧？咁啊，会倾倾你嘅一个睇法咧吓，咁啊，你嘅睇法又会点样咧？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加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讲讲嘅吓。
7: 而面对住网络上话佢盲目刷证嘅一啲声音啦，董同学佢会有自己嘅判断嘅。佢就话考证佢唔系话简单嘅将嗰啲数量进行堆砌，而系话搭建起自己嘅一个认知嘅模型，可以提升领域解决问题嘅一个能力。佢认为单一张嘅证书。或者作用是有限啦，但是备考的过程当中所学得的一些知识的架构啦，同埋思维方式，是可以一个较低成本完成一个认知的升级。咁亦都问到佢啦，咁最难考的哪些证书呢？佢就话教师资格证啦。车呢、這个驾驶
0: 车
7: 牌啦，同埋一个心理咨询师嘅，咁网络上都有几派嘅声音嘅，就系话哦，咁100本证书到底呢三年值定唔值咧？有人系欣赏佢呢份毅力嘅，就系、是、有网友讲到，主要都系学到嘢啦，估计都系攞考证作为目标，然之后学习就会有动力啦。咁当然亦都有朋友讲话，即系你唔好理人哋点样先啦，即系我几年考几多本证书，起码人哋系努力咗，你要肯定人哋呢一份努力嘅、哦。学习精神都系值得点赞嘅。
0: 亦都有人咧就即系提出一个质疑嘅，就系话证书咧在精不在多嘅咁样。 啊，咁啊咁样考证系咪值得呢？咁样即系提出一个咁样嘅质疑嘅。嗱，我相信咧就即系我系好叫做系好负面咁样谂人哋嘅。我觉得讲出呢句说话在征。

0: 不在多呢，是因为你冇能够考得多。
1: 哦、
0: 所以你就讲呢句说话啦、
1: 嗯、
0: 即如果你都多嘅时候呢，你应该唔会讲呢句说话嘅。咁、啊、所以呢就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睇法啦。我觉得咁样去批判人哋嘅做法呢，首先一样嘢我自己唔会咁做添、
1: 嗯。
0: 即我同唔同意都好啦、啊、我唔会首先批判就话咦呀唔值得考咁多证嘅。咁、
1: 嗯、
0: 我唔会有一个咁样嘅结论嘅。我只会系即会觉得嗯换着系我系唔会考咁多证嘅。咁即我只会从我自己嘅角度去出发。因为佢冇占用你嘅时间啊嘛，亦都冇占用公共嘅资源啊嘛，系佢、
1: 嗯、
0: 自己咧上去呢个中国人士考试网嗰度咧啊，不断去睇咧个嘅考证嘅嗰、那个考试嘅时间啦，报名时间啦，咁、
1: 嗯、
0: 而交咗呢个报名费咧而去考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首先一样嘢需要尊重先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质疑嘅声音咧，就系话哎呀建议佢咧就先将专业学好咯，再考相关嘅证书咯，咁样嗱问题就嚟啦。亦都冇一啲嘅即係學校嘅輔導老師啦，或者係校長咧走出嚟講啦，佢掛住考證，然之後佢嘅專業嘅嗰個成績好差喎，又冇講
1: 收唔夠啊，
0: 係啦，又冇講過呢一樣嘢喎，甚至佢嘅自己嘅畢業設計啦，都係即係因為佢係學電視編導噶嘛。都係準備係去做一個嘅微電影，係、嗯、自己親自擔任呢個主角，又做埋導演添嘅。
1: 係啊，
0: 嚇咁所以即係其實又唔見得佢話嗰個學習即係專業學習嘅成績差喎，咁、
1: 嗯、
0: 人哋成績又好又考到證，咁又點咧？係咪？
1: 嚇、啊，姑且問論人哋，即係唔好講話嗰啲考證嘅證書嗰、那個含金量有幾多，你可能會覺得誒嗰啲證書好易考嘅啫。嗱講啊，嗱、啊、你講咁容易，我俾。三年时间你考唔考到100本证书先？
0: 接半都得噶啦，
1: 接半啦，50啦，可能你系已经系有工作啦，或者系你平时都比较忙嘅、
0: 嗯，
1: 你考50本你得唔得咧？咁如果你真系自己都冇呢个能力嘅时候，你又何来嘅能力去質疑人哋嘅努力咧？
0: 冇错，
1: 呢一个咧我就系绝对唔肯定嘅。你要即系其实赞赏人哋、欣赏人哋同埋肯定人哋都唔系一件咁难嘅事啫，唔使酸得咁紧要嘅。
0: 系啦，又或者你有唔同嘅睇法咧，亦都系只表达睇法啦，即系冇必要话，哎，我觉得佢嘅唔应该咁样，即系会我觉得喺网络上边咧，而家系缺少咗呢一样，即系叫做系基本嘅尊重啊。我自己睇到嘅一啲评论咧，系比较缺乏啦。我自己觉得即系唔尊重嘅嗰个评论嘅嗰个比例咧。其实嗰个占比都唔低啊！我自己系会咁样认为啊，即系对于话网络上边嘅一啲事件啊，咁啊当然我哋完全系可以发表睇法嘅，但系亦都要基于对人哋嘅尊重，你可以发表你嘅睇法，就唔好攻击人哋嘅一个做法。嗱、呢样嘢咧就是、尊重与唔尊重嘅一个区分啦、
1: 嗯、就翻呢个考试考证嚟讲啦，人社部门亦都提醒啦，求职市场咧系更加睇重专业嘅能力同埋实习嘅经验嘅，考证一定要结合翻自身嘅实际啦，适合自己先。是最重要的。咁点样计划考取职业技能或者系职业资格证书等等咧？都建议先喺技能人才嘅评价工作网咧查阅最新版嘅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呢一个职业嘅资格系咪喺目录入面。咁如果你话呢个资格都唔喺范围入面啦，相关嘅证书系唔属于国家认可嘅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者系资格嘅职业资格范畴嘅话咧，你自己都要留多个心眼。
0: 冇
1: 错，即系考证嘅话，你都。呢、這個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要太盲目咯。如果你是考一些冇用的證書，那就真的有些嘥時間了。
0: 其實我又不明白咧，點解即係已經係唔喺呢個目錄入邊嘅嗰個職業資格目錄咧，仲可以提供考試咧？即係邊啲人會需要考呢個試呢？其實我是不明白的，呢樣嘢我覺得又可以即係更加多的優化嚇、
1: 嗯。
0: 我哋睇翻咧網友嘅一啲睇法啦，有網友就話：當事人自己覺得值就得啦，關其他人咩事咧？咁我自己都係咁睇嘅，亦都有人話。其实几好啊，会即系比喺大学入边咧游手好闲，挂住打机或者系摆烂躺平咧，要好好多啦，咁样样啊。
1: 嗯，咁啊，另外咧，有位网友讲到啦，工作最终都仲系要睇个人能力同埋人际交往能力嘅。不过董同学嘅呢一种学习认真嘅态度，依然都系好值得认可。
0: 嗯，嗱，咁啊，亦都有网友咧就话，人哋好后生啊，咁啊学好专业嘅知识嘅同时咧，去丰富自己其他方面嘅知识，呢个过程咧都系即系去。壮大自己嘅吓，因为咧就即系都有句老话咧，叫做技多就不压身啊嘛。起码选择咧，即系第时选择工作嘅机会咧，嗰、那个方向会系多啲，有个基本嘅基础喺度啊嘛。
1: 嗯，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亦都系今日嘅讨论先到呢度啦。欢迎各位咧，可以继续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花生板块嗰度讲讲你哋嘅睇法嘅。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李红梅，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员。不，多谢你的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0: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0%，吹北风两级。亦都受到系呢一个台风嘅沙德尔环流影响啦，今日顺德会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提醒你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系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两个细路女买了3张火车票，多出来的座位呢放吝石，冇座位嘅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话座位系佢哋嘅，同我讲亦冇用。一二三零六日复印，乘客购买咗几个人嘅车票，咁你几张票都系属于购票者范畴内嘅。其他人要使用座位嘅话，亦需要征求本人同意嘅。佢哋一件小事，佢系引发咗激烈嘅争论。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嚟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嗰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嘅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嘅，是否让座要睇本人嘅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唔能够强制，网友亦唔应该舆论攻击，否则嘅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嘅服务凭咩叫我让呢？呢套逻辑捍卫嘅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嘅权利边界，佢符合市场经济嘅通行法则，亦系社会文明进步嘅体现。嗰只但系值得注意嘅系呢件事件里边，大3张票嘅实名乘车人喺边度呢？系买票之后未上车，定系临时去咗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嘅实名制购票，两个细路女唔能够以自己嘅身份购买3张票，多出嚟嘅1张车票，10有8、9系用印地嘅身份信息购买嘅。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嘅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嘅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嘅，按冇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亦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换句话讲就系，车票虽然可以由人地代买，之但系火车唔能够由人嚟代搭。未上车，呢张车票对应嘅位嘅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在铁路部门手里边。当然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处，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 嗰二一二三零六嘅客服竟然话，旅客购买咗几个人嘅车票，呢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嘅范畴，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唔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何缘？之但系列车员同埋一二三零六客服竟然亦系咁糊涂，反映出佢嘅业务能力不足。佢嚟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是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系一处普及规则嘅契机。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在正常情况下边，我系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嘅。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俾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义务。之但系，如果将唔让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社会。权利保障的是下限，却不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我们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是在这里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维持你一种合作的并不只有法律，还有善意。这些不是义务，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的公共生活是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同人之间有温度。
5: 顺德公谈世界，
7: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6: 901交通消息。
8: 好啦，时间嚟到9:08，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交通路况啊。105国道方面呢，顺德汽车站对开往广州方向呢是有事故的，占咗右侧嘅一个车道啊，请各位注意行驶嘅。咁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呢，因为受北环嘅呢个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嘅一个影响咧，车龙大概系有1公里嘅吓，咁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行驶，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9: 系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0: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9: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0: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9: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0: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9: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9: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直回票价。
10: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9: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1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

0: 报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5: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吓，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啊！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哇，今日咧就嚟到呢个星期一啦吓，咁啊，听日咧就系9月1号啦。好多家长咧听咗呢个消息都比较兴奋啊，因为听日嘅话咧，我哋又甩烂啦，系咪？系啦，听日嘅话咧，好多嘅我哋嘅中小学啦，其实都开始系陆续咁样吓，应该都要上课，除咗大学啊，大学有啲可能唔系9月1号开课嘅吓。咁小朋友如果系翻咗学之后咧，咁我哋嘅呢个宝爸宝妈吓，家长朋友咧，又过翻一啲，即系我哋觉得系比较轻松嘅一啲生活啦。可能即係送咗佢哋返學之後呢，我哋可以有更多時間啦，可以去係咪去摔下瓶啦，買下呢個菜啦，買水果啦，買乜買物都可以㗎吓。咁講到我哋嘅一個買菜呀、買餸呀嗰啲嘅話呢，唔知道吓大家平時呢最驚係遇到啲乜嘢呀，唔係貴呀、可能好多朋友其實都唔係即係覺得哎呀擔心好貴呀，而係擔心咩呢，而係擔心佢呢、這个缺斤短两，系咪？即系你明明系买咗三斤嘅虾嘅，翻屋企一称嘅话咧，哇，唔见咗两三两嘅咁样，系嘛？拣咗一堆水果嘅，老板个称咧一下子就多咗几蚊出嚟嘅吓，真系非常激气嘅，系咪？呢种事咧，我相信其实如果平时有去市场啊，系嘛，去买开餸嘅朋友，应该都有遇过嘅吓。嗰、那个称咧，即系睇起身同普通嘅称系冇咩区别嘅吓，甚至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咧，里面咧系装咗啲嘢嘅吓，就系、是、呢个作弊嘅芯片啦。咁佢想调几多咧，就调几多噶啦啊。咁啊呢个。情况嘅话呢，其实我哋平时遇到嘅话，返屋企一幅秤嘅话，即係火都嚟埋吓。好彩係咩呢？好彩呢，国家出手啦吓。2027年嘅1月8号开始啊，电子计价秤新规正式实施嘅吓。咁今日呢同你大概去讲讲啊，係乜嘢嘅一个情况先啦。咁首先呢，国家推出呢个申请嘅话吓，佢犀利喺边度呢，咁有三个硬招呢係防止一啲黑心嘅商家去作弊嘅吓。咁第一个呢就係呢个嘅新嘅呢个电子秤呢，佢开咗学之后就自动锁机嘅吓。咁因为新规呢係要求新标准电子计价秤必须係具备防欺骗功能嘅。咁只要呢你敢死係私自拆开佢呢个秤嘅外壳嘅话咧，呢个秤就会自动咁样锁死，冇办法称重计价嘅吓。咁只有系授权专业人员用呢个动态嘅密码先可以解锁嘅。如果咧想加装一啲作弊嘅芯片嘅话咧，真系冇计噶吓，冇晒符噶，绝对系今次啊！ 好啦，咁第二呢就係一秤一馬，每部秤呢都有唯一嘅身份。

症咧，就系呢个扫完二维码吓。咁你扫一扫咧，就会睇到啊呢、这个秤从生产到使用嘅全部嘅信息，防雾嘅吓，冇证嘅，一扫嘅话咧就穿晒布噶啦吓。咁啊，第三个就系咩咧？三码一封啊，生产码、维修码、呢、这个检定码，再加上合格嘅原封齐全先有效嘅。咁啊，监管部门咧从生产到使用全程可查啊，作弊嘅空间咧大大压缩嘅吓。咁啊，有两个时间点咧，各位做生意嘅老细啊，记得要一定要记清楚嘅吓，就系2026年嘅1月8号起吓，市面上咧。其实已经是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新标准的一个电子计价秤的。那么亦即是说什么意思呢？亦即是说呢，你现在去买新秤的话呢，应该是已经买不到一些旧款的了。咁啊，第二个时间点就係2027年嘅1月8号开始，所有经营场所啊必须要使用符合新标准嘅电子秤啊，旧秤全部停用啊。咁啊，剩低唔到半年嘅时间啦，各位老细吓，一定要揸紧时间去准备啦吓。咁啊，特别说明一下啦，如果你而家用嘅秤係经过呢、这个检定合格嘅网联电子计价秤嘅话呢，係可以继续用到2030年嘅1月8号嘅吓。咁啊，有老细听咗之后开始，哎呀，我都要买把新秤先得啊。咁买新秤嘅话点样去辨别呢？嗱，有三招呢就教到大家嘅。第一个就係可以扫二维码啦。因为新秤嘅名牌上面呢係有二维码嘅。咁扫咗之后呢可以弹跳到全国嘅监管平台啊。如果扫唔出嚟嘅话呢，千祈千祈唔好买啊。咁啊，第二个嘅话咧，要睇呢个名牌啊，名牌上面咧系必须要标注依据嘅形式评价大纲，有呢个 JJF2184-2025 嘅，一定要有呢行字啊，冇呢行字嘅话咧系唔合规啊。咁啊，第三嘅话咧就要碰下呢个 NFC 吓，支持 NFC 嘅手机系贴近呢个名牌啊，可以感应到、读取到呢个设备嘅信息嘅。咁啊，有呢个功能嘅话咧，就说明系新货啦吓。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吓，都系一啲做生意嘅老细应该要点样注意啦。咁对于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嚟讲嘅话咧，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嗱，以前咧去市场啊，你只可以靠呢个感觉嘅啊，你把秤咧准唔准啊咁样吓。以后嘅话咧，你攞手机扫码就可以查到秤嘅呢个真伪啊。准唔准啊？系咪真嘅？数一数就知道噶啦吓。咁啊，当然啦，因为呢个嘅新规咧落地系仲需要一啲时间啊，但系咧方向都明确噶啦。以后咧，如果啊有商家系靠呢个鬼秤去呃人嘅话咧，会越嚟越难噶啦吓。嗱，所以咧，如果你系开店嘅老板吓，2027年1月8号之前咧，一定要记得吓完成呢个旧秤嘅更换啊，唔好等到话俾人查啊再去换，到嗰阵时咧就迟噶啦吓。咁啊，如果咧你系普通嘅消费者嘅话咧，以后啊去到呢个市场买餸嘅话，不妨可以问多阿老细一句啊，老细你呢个秤系咪符合新规噶？问多一句咧，可能就少啲俾人呃一次啊。

系啦，一首心淡啊，送俾大家嘅吓，咁啊，即系的确系啦，系嘛，去买个餸嘅话咧，都俾人呃咗秤嘅话咧，的确系好心淡噶。嗱，咁啊，真系噶，就要多啲即系注意一下啦，留意一下啦吓，就算系买咗翻去咧，自己有秤嘅话咧，都复秤一下吓，稳阵啲系咪？嗱，咁啊，我哋都希望咧，即系商家嗰边咧，可以大家都换到一啲新规嘅秤啦，嘅秤啦吓，秤准咗咧，买卖先公平噶，系咪？咁啊，买卖公平嘅话咧，嗱，买到翻屋企之后咧，点样食？我哋先对得起呢一份嘅公平呢吓。嗱，你有冇发现吓呢几年嘅话呢，身边越嚟越多嘅人开始系食唔起早餐。嗱，我讲嘅食唔起呢，唔系话冇钱吓，可能系冇时间、冇精力，甚至系冇心情吓。因为呢即系早上嘅闹钟啊，从七点啊调到六点半啊，可能再从六点半呢调到六点啊，起咗身呢就先理我哋嘅小朋友啦，再去理自己啦，系咪，最后剩低可能五分钟嘅话，求其照两啖面包就 ok 搞掂咁样啊。周末嘅话呢，想补一下啊，补补觉啊，咁样去茶楼睇睇啊，小朋友一讲嘅话啊，我想去饮茶又要夹返起身咁样，攞个号呢要排到几廿围嘅咁样啊。坐低嘅话咧，黑狗未上啊，可能咧朝头早嘅时间就冇晒啦，嚟到中午啦，系嘛？咁啊，但系咧，你又知唔知咧？其实广式早茶嘅呢件事咧，可以喺屋企完成噶吓，而且咧唔需要去提前准备，亦都唔需要话要早起有几多时间啊，早起一两个钟啊咁样吓，着住睡衣都可以食噶吓。嗱，今日咧要介绍大家嘅呢一款就我哋顺顺得得嘅呢个广式早茶嘅套组，69.9元，24款嘅点心，任你拣5款吓，蒸一蒸咧就可以上台噶啦吓。嗱，佢嘅存在咧，可以令到好好咁样食一餐早餐呢件事咧，从奢侈品变成一个日常嘅吓。先讲讲必入嘅三款先。哦，三款嘅呢个镇台之宝有乜嘢呢？有呢个虾饺王啦。话讲起呢个虾饺王呢，啲皮啊吓真係好薄㗎，薄到透光啊，咬开嘅话呢係成粒嘅鲜嫩嘅呢个大虾仁啊，一啖落去嘅话呢，哇，呢个虾肉鲜甜啊，外皮嘅话呢又比较软糯 Q 弹嘅啊，咁呢个鲜味呢喺嘴里面慢慢散开，同你喺茶楼里面食现蒸嘅其实系冇乜嘢区别㗎。好，咁第二款呢就系呢、這个烧卖王啦，咁啊烧卖王嘅顶上面咧铺满咗呢个蟹籽，一啖咬落去嘅话咧，哇，好有口感吓，底下咧系呢个结实饱满嘅肉馅吓，可以食到咧猪。

0: 肉嘅鲜香同埋香菇嘅呢个厚重感，皮薄肉厚汁水多吓，咬开嘅瞬间咧呢个肉汁同埋蟹子喺嘴里面爆开，呢个感觉真系好正嘅吓。好，咁啊仲有呢个糯米鸡啦，必食噶啦，系嘛？打开呢个荷叶嘅呢个瞬间啊，嗰一股清香噶呢个味道，直接系扑鼻而嚟啊！软糯嘅呢个糯米啦，包裹住鸡肉啊、冬菇同埋呢个咸蛋黄，每一啖咧都可以食到唔同嘅料吓，糯而不腻，香而不腻啊！食喺嘴里面咧，仲留住呢个荷叶嘅清甜啊，正啊！咁啊嗱，如果你系第一次买嘅话咧，呢三款可以先将佢加入呢个购物车啊，虾饺王啦、烧卖王啦、糯米鸡啦，咁啊仲有两款嘅，咁啊可以根据自己嘅口味嚟拣嘅吓，中意甜口嘅可以拣我哋顺德招牌水牛奶卷啦，外皮酥软啦，里面系浓郁嘅奶浆啊，一啖落去嘅话直接爆浆啊，满嘴都系奶香味啊。又或者咧，可以选择呢个黑芝麻水晶饼，软糯 Q 弹啊，芝麻咧香气都好足嘅。咁啊，中意咸口嘅都 OK 吓，可以选择呢个陈皮牛肉球，牛肉咧打到够晒弹牙嘅吓，陈皮嘅清香咧啱啱好解腻中和翻啊。仲有呢个 T 骨猪排偏西式嘅口味，咁啊煎一下咧，再配翻杯茶嘅话，就真系 very good 啦。跟住仲有呢个瑶柱珍珠糯米鸡啦，腊味糯米鸡啦，亦都系各有风味嘅。仲有泥麦烧卖是适合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哈。24款的点心甜口咸口都有的啦哈，全家人呢各取所需，蒸之前呢不需要解冻的哈，朝头早起身的话呢直接上锅1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的啦哈，咁计起身呢一笼的虾饺哈，可能都系10蚊多啲啊，10蚊松啲嘅话，比你喺茶楼食嘅话咧，真系平好多啊，平一半都未止啊！嗱，早餐嘅呢餐饭咧，可能平时嘅话看似系简单，但系咧系我哋一日里面唯一一餐唔需要社交啦，亦都唔需要汇报啦，亦都唔需要话要赶进度嘅一餐饭嚟嘅吓。咁啊，你可以咧安安静静咁样坐低吓，食一啖热辣辣嘅啊一个广式点心嘅话咧，呢一日嘅话其实已经系开始。赢咗一半嘅啦，已经系啊！嗱，69.9蚊将一个星期嘅呢个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啊！点样去买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个顺吓，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咁入到去嘅话咧，喺呢个搜索框啊上面嘅搜索框打顺顺德德。咁会弹出嚟㗎啦，69.9蚊嘅24款揀5款嘅呢个套餐吓，可以慢慢揀，慢慢去选佢吓。嗱，真係㗎，早餐嘅呢一笼嘅热气啊，係喺呢个快节奏嘅时代里面呢，为数唔多可以令到你慢落嚟嘅一个时刻嚟㗎吓。我哋去下广告先，等人返嚟继续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
5: 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

0: 量最贴心嘅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有人觉得开车系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嘅各种款式嘅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系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咧，慢慢觉得揸车都系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哋嘅精气神，限制咗我哋身体嘅锻炼，对于专业嘅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咁感受到自己嘅身体越嚟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嘅拥挤，仲好容易滋生莫名嘅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嘅朋友就提供越嚟越快嘅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嘅底盘调校嘅车型，而对于享受唔到驾驶乐趣嘅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嘅朋友，可能尝试换车系一个值得考虑嘅选择。更适合嘅车辆啊，唔单止会为你带嚟新鲜感，又能够带嚟一啲只有通过实操先至能够感受嘅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今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么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冇车开又好麻烦嘅。殊不知，好多时候麻烦嘅根本唔系因为繁忙嘅交通，更唔系因为车辆嘅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嘅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嘅烦恼咧都会迎刃而解啦。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嗱，咁啊，头先嘅话咧，我哋就讲到即系碳早茶吓，喺屋企就可以碳早茶吓。咁啊，但系咧嗱，讲到食嘅话咧，可能你从来都冇谂过啊，嗰啲咧你由细食到大嘅嘢咧，有一日咧可能突然间会变成咗敌人噶。可能咧一碗普通嘅面啦，一餐丰盛嘅呢个海鲜大餐啦，或者系一个清甜嘅一个水果吓，都可能咧令到人喺几分钟之内咧呢个瘙痒起疹啦、呼吸困难啦，甚至系休克。这个真的不是夸张的，因为研究表明这个食物过敏已经成为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首要原因，而且黄金的抢救时间就只有4-6分钟。咁我哋嗱，首先讲讲咧，小麦过敏方面嘅吓。嗱，前段时间咧，有位中年嘅男子咧，就食完呢个面之后，去公园跑步，跑下跑下咧，突然间咧，佢觉得呢个手心脚心咧发痒啊，全身咧起呢个风团疹，然后咧呼吸困难，最后咧就晕倒喺地下上面啦吓。咁送到医院抢救咧，最后都系执翻一条命嘅吓。咁真系大步揽过啦吓。医生诊断嘅。是咩嘢咧？系呢个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小麦里面嘅呢个纯溶蛋白咧，平时食嘅话就冇咩事嘅，但系咧一旦运动啊、饮酒啊，或者系食咗呢个解热镇痛嘅药之后咧，免疫系统就会过度反应嘅。咁啊呢一类过敏比较。多见嘅就喺呢个成年人啦，而且咧容易系俾流疹嘅。医生就提醒啦，如果咧。

0: 食完呢个面食运动之后呢出现系手脚发痕嘅话呢全身起疹啊仲有喉咙肿痛啊呼吸困难嘅话各位一定要注意下一定要提高警惕㗎啦。咁确诊之后呢食完呢个面食四到六个钟之内千祈唔好运动啊如果你系有呢个过敏嘅千祈唔好运动食完面食四到六个钟之内，咁啊严格咧避开所有嘅含小麦嘅食物吓，随身咧携带急救嘅呢个药物吓。咁呢个就系小麦过敏嘅，咁啊仲有海鲜过敏嘅吓。呢个嘅话咧，其实我哋身边都几多朋友嘅吓，但系咧有啲甚至喺海边长大嘅，佢都可能会中招嘅吓。嗱，有一位嘅渔家少年啊，即系佢都系生长喺海边嘅一位嘅少年，咁啊连续三年嘅家庭聚餐咧都系突发休克嘅，排查之后咧先发现啊，原来佢对呢个海螺体内嘅呢个富基球蛋白过敏，咁呢个咧系一个唔常见嘅致敏嘅蛋白嚟嘅吓，常规海鲜过敏检测唔一定可以查得到出嚟嘅。咁啊，好多人咧就以为从细食海鲜就冇事啊，实际上咧过敏唔系因为食得多就耐受吓，而系咧机体对特定嘅蛋白嘅一个异常嘅免疫应答啊，就算系以前咧唔过敏。可能喺某次嘅大量食咗啊，食得太多，或者系身体比较疲劳啊，免疫力波动嘅嗰段时间咧，照样都可能会引发呢个严重嘅反应嘅吓。仲要咧注意调料里面嘅一啲隐形嘅刺客啊，例如系蚝油啦、鱼露啦、虾酱啦，以及系公用嘅共用嘅一个厨具啊、海鲜家居零食里面嘅一啲提取物等等呢啲吓，呢啲都有可能系成为呢个漏网之鱼噶吓，所以咧嗱，对于呢方面嘅过敏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咁啊，仲有咩咧？仲有水果过敏噶，有个16岁嘅一个少女啦，食咗一个水蜜桃吓，跟住食咗之后咧，佢呢个口唇都系肿胀嘅，然后咧呼吸比较急促啊，意识开始模糊，咁啊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已经休克噶啦吓，呢个唔系个例嚟噶吓，好多水果过敏嘅人咧，根源往往咧系喺鼻炎嗰度，咁呢个咧就系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啊，免疫系统。将水果里面生得比较似花粉的一些蛋白质误认为是入侵者，对烤熟的花粉过敏的人的话，容易对芒果、这个、土、火龙果等等这些过敏的，对华树花粉过敏的人呢经常是会对苹果、樱桃、李子、杏、这些过敏的。咁面对呢啲过敏嘅话吓，我哋应该要点样去防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几点嘅。咁首先一个就系咩呢？明确咁样去诊断啦，做一啲皮肤点刺试验或者系血清 IgE 嘅呢个检测，精准去锁定过敏源啦。咁仲有嘅话吓，水果嘅话吓，要彻底咁样去煮熟，批咗皮之后再食啊，避免空腹进食啊。咁如果係食过致敏水果之后，大家千祈唔好剧烈咁样去运动啊，因为运动嘅话呢可能会诱发或者係加重呢个过敏嘅症状嘅啊。咁严重过敏者嘅话呢，要随身携带肾上腺素啦，同埋呢个抗组胺药啊，出现呼吸困难啊、头晕嘅话，要即刻使用并且係就医嘅。如果呢自己或者是家人啊出现呢个疑似严重过敏嘅反应嘅话呢，一定要记住五步啊。首先嘅话立即去停止进食，跟住再拨打呢个120啊。第三步就系咩呢？平卧抬腿。如果呢是有呕吐的朋友呢就可以侧卧啊。咁第三点的话啊，第四点的话呢要使用呢个肾上腺素。第五点就是咩呢？无意识无呼吸的时候要即刻进行呢个心肺复苏啊。嗱，过敏的呢样嘢呢唔系话娇气啊，唔系话娇气，系免疫系统呢喺发出错误的警报啊，喺度同你警告緊啊，而家呢有呢个错误嘅警告，一定要注意啦啊。所以呢唔好以为以前食咗冇事就永远冇事啊，亦都唔好以为食一啲就会冇事就真係冇事，一定要了解自己嘅呢个过敏源啊，咁样嘅话呢会比你食乜嘢药呢都有用得多㗎啊。我哋再去一下广告先，我哋等人返嚟继续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三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元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欢迎翻嚟吓，咁啊接翻头先嘅话题啦，就提到啊呢个食物过敏咧，就系免疫系统咧系认错咗敌人吓，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自己发动机自己出现咗故障嘅，就系呢个甲状腺嘅问题啊。咁啊一个咧其实就系对外防御出咗偏差，一个咧系内部运转有咗隐患吓，两者咧都喺度提醒紧同一件事嘅，就系咩咧？就系身体发出嘅信号咧，唔好等到听唔见嘅时候你先去查吓。到时嘅话咧，就真系比较麻烦啦吓。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嘅呢个甲状腺啊。其实甲状腺嘅话，就喺呢个喉咙嘅下方啦。佢嘅形状咧，就好似一只嘅蝴蝶咁样吓。平时嘅话咧，你根本系感觉唔到佢嘅。但系咧，如果佢系出咗问题嘅话咧，往往就唔系乜嘢小毛病咁简单嘅吓。嗱，全国嘅体检人群当中咧，甲状腺结节嘅呢个检出率系超过35%嘅，即系话每3个人去查嘅话咧，就有一个可能系查出结节嘅。咁啊，结节嘅话咧唔等于癌吓，但系最关键嘅系你只要通过呢个检查咧，先知道佢系良定系恶嘅吓。而更加值得警惕嘅系咩咧？甲状腺嘅发病率咧喺度快速上升紧吓。嗱，国家嘅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咧甲状腺癌年新发病例已经系达到46.6 1万例啊，喺我国嘅呢个恶性肿瘤当中咧系排名第3嘅。咁啊，过去十年咧发病率系增长咗4.6倍吓，年均增速系20.1%嘅。咁啊，其中咧35岁以下嘅女性患者占比系超过40%嘅吓。嗱，甲状腺咧喺女性当中已经系高居第2位嘅。咁啊，仲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嘅点咧，就系呢个甲状腺彩超同埋普通嘅颈部觸診完全是两回事来的。这个觸診的话呢只能够发现比较大的一个结节，而彩超呢可以检出几厘米的这个微小的病变，在早期阶段呢可以发现到问题的。那么医学界呢都建议35岁开始就每年做一次这个甲状腺检查，有家族病史的人呢就更加应该是6到12个月呢就要查一次的了。咁我讲緊呢样嘢呢，其实就同我哋今日嘅即将要介绍嘅呢个体检嘅套餐係有直接关系㗎。就係、是、要介绍俾大家嘅呢个第一健康嘅亚健康筛查套餐。咁呢个套餐嘅话呢係覆盖男性嘅35项、女性嘅35项同埋已婚女性嘅37项嘅呢个检查。从基础到深度一次覆盖。咁基础嘅有血常规啦，呢、這个尿常规啦，呢、這个肝功能啦，肾功能能啦，有血脂啦，空腹血糖啦，心电图啦，心肌标志物3项啦，肿瘤标志物2项啦，仲有呢、這个碳13嘅一个呼气试验啊，针对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吓，咁仲有胸部 X 光啦，人体成分检定啦，中医脉诊啦，呢、這个静脉采血啦，仲有好重要嘅一个吓，1对1嘅呢个报告解读啊，咁全套走落嚟嘅话咧，应该查嘅吓，唔会漏喺里面嘅吓，大家一定放心嘅。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升级点系乜嘢呢，就系呢个甲状腺嘅彩超啊。咁呢佢喺呢个常规体检里面经常系会被忽略嘅。咁但系呢恰恰系好多人真正需要检查㗎吓。因为甲状腺问题呢早期系冇感觉冇症状嘅。唔查彩超嘅话呢根本系发现唔到吓。尤其呢女性嘅发病率系远高于男性嘅。咁呢个雌激素波动啊，情绪压力啊，都会令到女性更加容易被甲状腺问题盯上㗎吓。咁除咗甲状腺呢，仲包括呢个腹部嘅彩超啦，肝胆胰脾双肾啊，包括晒㗎啦。咁有乳腺彩超啦，子宫附件彩超啦，等等呢啲多项嘅呢个超声检查㗎。咁全套落嚟嘅话呢，5脏6腑、甲状腺、乳腺、子宫附件、心肺功能啊，仲有呢个胃肠健康、肿瘤指标、代谢水平啊，全部帮你检查晒嘅吓。咁啊，原价嘅话咧，呢一套嘅体检套餐系要1000几蚊嘅啊。咁啊，而家嘅话咧，499吓，唔好意思吓，499就可以全部查晒，仲包含呢个营养美味嘅早餐啦，仲有3个钟嘅免费嘅停车吓。嗱，咁想要预约嘅朋友咧，点样办咧？大家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呢个微信吓，可以记一下嘅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吓，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噶啦吓。嗱，49.9元嘅话咧，你话多唔多吓？可能就系你平时啊，同埋朋友啊，星期六日去聚餐一餐饭嘅钱。咁但系咧，查一次嘅话咧，至少你知道甲状腺有冇生嘢系嘛？呢、這个血脂啊、血糖啊高唔高？心脏咧有冇异常嘅信号等等呢啲问题吓？使几百蚊啊，500元都唔需要，可以换一个心里有底啊！呢、這个咧真系点计都唔会蚀底嘅吓。好，去下广告先，翻嚟继续倾。
9: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大赚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讲完呢个体检啊，嗱，体检完之后咧，咁都有呢个医生咧对呢个报告进行一个解读啦，啊，会同你讲咧边一项咧你应该要注意啦，吓，边一项咧你唔需要担心嘅，咁接落嚟咧应该要点样去调理吓，应该要补啲乜嘢，应该要食啲乜嘢吓，咁知道咗自己要补啲乜嘢啦，咁接落嚟嘅事咧就简单啦吓，好好食饭啊，将缺嘅补翻嚟吓，将应该食嘅食入去啊。咁啊，今日接落嚟嘅要傾嘅呢樣嘢咧，呢樣食物咧，好多人咧從細食到大嘅嚇，但係咧從來冇認真咁樣嚇去了解過，佢到底叫咩名咧嚇？佢出現喺麵包鋪嘅呢個香腸包裏面啊，喺路邊嘅呢個燒烤攤嘅呢個串上面，甚至喺便利店嘅啊呢個腸仔啊關東煮裏面嚇，或者咧喺一啲茶餐廳嘅一個炒飯裏面啊。但系佢唔系咩网红产品，而系咧一个卖咗二十几年嘅一个老牌子啊，一直都系好多嘅餐饮店嘅一个供货商嚟嘅。咁好多人咧只知道啊呢、這个肠咧好好食、哦，但系咧就唔知道佢叫咩名啊？佢系叫咩名咧？佢就系叫胜利堡鸡肉肠啊！天气咧慢慢转凉噶啦，咁啊胃口咧都跟住翻嚟啊！秋天咧就正系呢、這个贴秋膘嘅一个时间吓，但系咧贴秋膘咧唔系话叫你猛食嗰啲一个肉啊，而系咧用高蛋白啊、低负担嘅一个食物咧，将身体吓养翻好佢。咁呢一条嘅鸡肉肠咧，可以蒸住食，可以煎住食，可以烤住食，煲汤啊，各方面都系 OK 嘅吓，而且咧随时去。攞出嚟啊，随时去将佢加热嘅话，就可以随时食得到嘅吓。咁早上嘅话咧，煎翻两条吓，夹住面包就系一餐咧高蛋白嘅一个快捷嘅一个早餐啦。咁下昼嘅话咧，如果觉得肚饿嘅话吓，亦都可以用空气炸锅啊，炸佢几分钟，咁一个香喷喷嘅一个下午茶就有啦。咁晚上如果系加班翻到屋企唔想煮饭嘅话，其实都可以热翻两条，当系呢个宵夜吓，俾你打开呢个某团去点外卖咧，会健康好多噶吓。咁点样去买到我哋呢啲咁正嘅胜利堡鸡肉肠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吓，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个伴，搵到上去搜索栏搵到鸡肉肠啊，打鸡肉肠就弹出嚟㗎啦吓，咁可以直接落单嘅，46.9元。到手有三包啊，一包系340克嘅，有十条啊，即系到手有30条啊，唯到咧一条先系1元多少少嘅呢个价钱啊，非常之抵嘅吓。嗱，咁秋天呢已经系嚟咗一段时间㗎啦，天气都慢慢转凉㗎啦，人可能都会饿得比较快㗎，雪柜里面呢备佢几包呢个鸡肉肠，咩时候鍾意食嘅话，想食嘅话，咩时候攞出嚟热一下佢，非常之悭功夫又非常之美味㗎。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2%，吹偏北风1到2级。受到台风沙德尔嘅环流影响，今日顺德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喺呢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系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26谷德沃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每日早上10:00到晚上10:00在顺峰山公园连续狂欢10日，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

0: 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手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4: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

0: 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小小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坏脾气就不会直接激

0: 出病嘅，但系成日焗住喺度嬲生闷气咧，就俾你发脾气，对甲状腺嘅影响重大。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是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是顺德蓉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订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十三呼气试验呢个系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五项等等呢啲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咁一共有几多项呢？男士就系39项，女士咧未婚女性系42项，已婚女性帮你升级到44项检查，原价要1400元以上，而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係100-2818-0609。记得啦 ,10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精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2%，吹偏北风1到2级。受到台风沙德尔嘅环流影响，今日顺德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喺呢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系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26谷德乐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在顺峰山公园连续狂欢10日，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咁现时喺乐松大道、佛山大道路口双向行车缓慢，请大家留意。咁另外，港佛。

0: 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咁另外，杏坛嘅高湛大桥双方向咧喺9月3号开始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会收窄。咁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北堤前绕行轮归路同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号。另外提提各位，咁啊喺市区部分道路段咧系有降雨啊，雨天行车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线并排啊。咁另外咧要避免因为道路湿滑咧而视线不清而发生嘅交通事故。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同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同卫生监督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布慢啊。咁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提提各位，为配合施工嘅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另外，在洛松的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的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另外，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港口路节点的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分阶段围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1月21号。请各位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夕，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上次讲到抗战胜利之后啊，广州就出现咗好多嘅烂口。随住呢啲烂口越整越多，就越整越旺，咁俾到人嘅感觉就系广州真系要复兴。之但系西堤灾区嘅重建啊，迟迟都好似冇咩动静噃。由西濠口向西一直到镇安路北边啊，打到过去13巷，40000多个方咧，仍然都系烂地一笪，搞咩所谓重建啊，影都冇。嗱，为咗重建呢样嘢啊，政府同啲商民嘅矛盾啊越嚟越严重，最后搞到双方都瓦烂块面，告到上去南京中央政府嗰处。咦，咁样搞法，俾到人嘅感觉就系广州复兴就已经冇乜望啦。嗱，广州人咧就一向将啲茶楼酒家就睇作系市道兴旺嘅一种重要嘅标志啊。市道好嘅时候，食肆就人头涌涌，如果市道差嘅咧，就水静鹅飞。1946年，广州嘅茶楼酒家就食客如云。到咗抗战胜利之后啊，四乡嘅酒楼饭市都纷纷涌入去省城，好多俾啲日本仔抢到嘅酒家，广州人又接翻手嚟做咯。喺打仗期间掟翻乡下避难嗰啲人啊，又是涌翻翻嚟省城呢处揾食，饮食嗰啲档口开完一家又一家。沦陷期间，喺长堤嘅嗰间东方红餐馆啊，原先系台湾人开嘅，咁收尾咧由香港人接咗手，改咗个名字。

叫做大公餐厅。想当年啊，广州呢啲咁嘅酒家食肆啊，真系好多噶噃。呢嗱，当时啊，有一个兴宁人做嘅凌昌饭店喺中油大街嘅城隍庙前边就开咗铺。咁呢间咁嘅嘢呢，系食客家菜为主嘅，里边有东江盐焗鸡、梅州扣肉、东江爽口牛肉丸、八宝窝全鸭、七彩杂锦煲等呢啲咁嘅东江名菜。之但呢一种昌盛嘅现象啊，只不过系昙花一现啫。到咗1946年嘅下半年啊，冚都谢晒。咁最初出现嘅征兆呢，就系、是、政府啊喺1946年底突然间向酒楼加征筵席饮食税。咁呢个饮食税啊，就系将原定每日营缴总额360几万，咁上调到2800几万。哇！喺政府咁样搞法，酒楼业啊，梗系哗然顶噶啦。咁认为金额太过高，冇法子接受到，于是佢哋就联手向政府呻啦。佢哋话酒楼而家做生意啊，真系好难做啊！就算开门做生意都好啦，都系死顶嘅啫。总之挨得一日得一日。你睇下平时嗰啲菜价日日都喺树打折，个折头稍微打得高啲，啲人都唔嚟食嘅，饮食认真艰难，所以就希望政府能够体谅一下，维持翻原来嘅数额啦。咁，之但政府答复话，而家全市嘅酒楼每日营业额咧已经超过成亿啦，系咁已收翻你1/10嘅，有乜嘢咁过分啊？系咁定啦，冇得倾。嗱，政府就唔松口，而且透露嘅信息就系政府而家嘅财政好紧缺，想喺商界处啊作翻笔，否则政府就唔掂噶啦。除此之外，亦都冇其他咩法子。之但商界认为抗战系啱啱结束，啲人都仲未唞翻顺条气，政府咁样做法，即系等于劏只鸡乸就攞只鸡蛋，因此啊。商界同埋政府嘅关系突然之间就紧张起身。1946年，随着内战嘅全面爆发，物价又开始出现唔正常嘅波动咯噃。嗱，喺1937年嘅时候，100蚊嘅法币就可以买到2隻牛嘅。到1945年嘅时候，100米嘅法币先可以买到2隻雞蛋啫。但到1946年嘅时候，100蚊嘅法币啊，就只能够买到1/1嚿番碱。政府当时噏啊，话嗰啲投机嘅商人啊，利用游资去散布谣言，乘机去囤积啲商品，搞到啲物价上升。因此呢，政府就要求市参议会、市商会咁会同各个行业嘅同业分会、消费合作社。共同组织物价评议委员会去监督啲物价，如果发现有关民生嗰啲价格唔合理上涨嘅时候咧，就要召开评议会去商讨点样去应对佢。唉，嘥气啦！如果咁样嘅个委员会能够平抑到物价，咁一棵树啊，亦都可以挡得住南海嘅台风咯。到1947年。100蚊嘅法币，连1/6嚿番碱都买唔到，充其量只能够买到鸡蛋咁大嚿煤。1947年嘅11月份，嗰啲猪肉就升到32000蚊一斤，花肉呢系31000，皖鱼呢系16000蚊一斤，而鲮鱼系15000蚊一斤，菜心都要3800蚊一斤。莲藕咧就涨到去4400蚊一斤，4日之后啫，嗰啲猪肉啊继续升价咯噃，一斤咧系42000蚊，而花肉咧就升到41000，皖鱼每斤就升到22000，鲮鱼就升到20000蚊，嗰啲米又点呢？嗱，米啊喺11月25号、26号同埋27号3日之内。每担上涨咗30万，去到80000蚊一担。嘿，嗰啲买餸煮饭嘅女人啊，一个二个都嗷嗷声。呢嗱喺嗰个年代，亦就话1945年啊，
500蚊剪个头发已经吓到啲男人。

0: 人飙尿咁滞㗎喇。呢陣时如果你再去剪个发啦，嘿，5000蚊，咁你话吓唔吓坏人啦。一见到墙上边嗰个价目表，个头啊当堂飙汗，头发尾都湿晒。点呢？剪发13300蚊，洗头系13100蚊。哇，系乜贵得咁离谱啊？咪啦，送人好过啦，趁个店主睇唔到，缩下缩下咪缩翻出去，谂住去间差啲咁多噶啦。入到去一睇，哇，系都唔平得几多噃。剪个头发系10300蚊，再去间差啲嘅，一睇，咦，打个5折6200，死啦，乜咁贵噶喂？於是就借尿遁啊，数咗出去，冇法子啦，咪只好帮衬啲街边档。一行到埋去，个非法佬就伸出4只手指，400啊！发梦啦你，4000啊，4000啊，4000啊！喂，咁，你系咪剪噶？
1: 我
0: 问下啫，我问下啫。不过呢啲都仲未算最高噃。喺1948年春节之前，街边嗰啲剪发铺呢，最低消费由10000蚊起步。剪你就剪，唔剪你就咪咁多声气过主。春节即系过年啦，过年剪个发啦，好正常嘅啲人。咁除咗剪发之外呢，仲要买花喎，老兄。去到花市一睇，哇，系嗰支残到好似甩毛鸡咁嘅桃花都仲要20-30万喎。嘿，30-20万，等于去老举斋嫖个发疯老举一样嘅价钱，真係贵得离谱。嗱，发疯啊，即係有麻风病咁解。咁以前嗰啲娼妓啊，基本上都有麻风病或者讲係梅毒花柳嘅。麻风病乜东东啊，麻风病呢样嘢好得人驚嘅。佢潜伏期都好长，一般係5到10年，有啲呢可能仲耐呀添。咁主要呢都係侵犯人嘅皮肤同埋周围嘅神经嘅一种慢性传染病。发病嘅时候，嗰啲皮肤就出现一啲斑疹或者讲係结节咁，跟住呢啲皮肤就会烂，一路咁烂到入肉。严重嘅时候会导致容貌嘅毁损同埋肢体嘅畸残。所以呢样嘢好得人驚嘅。佢唔发病亦话喺潜伏期嘅时候呢就好人好者，睇佢唔出㗎喎。即一旦同佢接触咗之后呢，嘿嘿，咁你就死得啦。所以好多人喺细路哥嘅时候都听过咁嘅一句说话。嗱，你唔听话呢就叫发疯佬喂啲口水你食。点解叫发疯佬喂啲口水佢食呢？咁嗱，麻风病呢喺我哋国家系属于一种法定嘅传染病嚟嘅，主要系通过飞沫传播，咁亦就话可以通过讲说话呢种方式去传俾对方。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嗱，呢句说话段哥你会讲过或者讲系听过，不过唔清楚你知唔知道，原来呢句说话系起源于佛山高明江流嗰边嘅。而且仲有段古嘅添，咁呢段古讲嘅又系咩呢？讲嘅系当地嗰个打石佬喺雷电交加嘅一日，同一个麻风病婆翻云覆雨嘅故事嘅。只不过呢个故事同我讲嘅呢本书嘅内容系无关嘅，所以我就唔展开去讲啦。咪等以后有机会嘅话，我再同你讲一次。嗱，闲话休提就言归正传啦。话说1948年嘅时候，物价就飞涨，所有服务行业嗰啲收费都贵到飞起。嗱，80万蚊一担米，几十万蚊一斤猪肉，买支桃花都仲要话20-30万。唉，你话点有心机过年至得噶？之但系政府对涨价嘅解释又冇咩新意喎，佢噏嚟噏去都3幅皮，大家都唔使嘈啦。最衰就嗰啲生意佬起势咁囤积啲嘢，收埋佢又唔卖，所以啲嘢咪贵咯。整整下啲人唔信喎，政府就於是噏过其他嘢啦。哦，之所以啲嘢咁贵呢，纯粹因为啲金价嗰啲港币升咗啫。你估啲人懵嘅咩？ 边可能先得噶？咩金价升、港币升啫？呢啲撒网嘅。诶，政府见到咁样解释又唔灵噃，咁于是又赖啲交通唔顺咯噃，所以啲嘢又运唔到入嚟，先系搞到咁贵啫。咁冇几耐，跟住又改口话：哦，大家定啲，大家定啲，大把米，大把米运紧过嚟啊，运紧过嚟啊！唉，呢啲咁嘅说话，听到啲人耳仔都已经起枕，所以当时有人写首打油诗去讽刺呢个伪政府。呢首打油诗系咁嘅：物价飞升未肯松，朝朝喊将世无穷。盘旋玉宇青云接，风外从之更有风。嗱，呢个风啊，就系山风嗰个风。唉，生活喺咁嘅世道，好多人都差唔多要变态咁仔啊！抑郁症、狂躁症、营养不良、低血糖、胃病、胃溃疡，成为咗当时嘅流行病。不过咩营养不良啊、低血糖啊呢啲嘢咧，仲系事小喎。嘿，喺嗰个年代啊，最攞命嘅咧就系肺病同埋梅毒啊，而且发病率啊相当之高。嗱，当时呢，广州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系生梅毒噶啦。在46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得肺病的。哎呀，得了这些病啊好辛苦的嘛。真是攞命咁攞啊。当时的医疗水平又差。啲人有了病实在顶唔顺啦，就唯有去医院睇病㗎喇。哼，当时去趟医院睇病你会真係简单啊。嗱，先全市嘅中医统一标价，门诊係50,000起步。出诊要200,000，哇！乜睇个病都要咁贵噶，唔系你估？所以冇钱睇病啊，只能够等死了。痛快啲嘅咧就系自杀。你嗱，爱群大厦嗰树啊，三头两日啊就会有人跳落嚟噶啦。所以当时喺马路上系经常睇到啲冇人认领嘅尸体。嗱，咁按照当时嘅统计啦吓，喺1947年嘅时候，一月份有300多人跳楼死。二月份又有300多个，到三月份咧，差唔多有300个咁滞。咦，咁睇落真系死得人多噃。咁当地政府都要理下啩？理下，睬你都傻啊！当地嗰啲保甲长话知你死几多人都好啦，总之我乍睇唔到，听唔到，最好你唔好讲俾我听，费事影响我胃口。死人啊，日日都有噶啦，咪叫人埋咗佢就系咯。有咩咁稀奇啫？病死嘅、跌死嘅或者其他点样死都好，反正已经刮咗咯，又唔系我逼佢嘅，关我咩事啊？总之你又唔好咁多声气阻住我，等阵我仲要去查楼噶。嗱，就系咁样。不过都好奇怪吧？当时虽然讲到啲嘢咧好贵啊，之但系查楼啲人气啊依然咁旺，因此啊应晒古人写嘅一首诗。朱门酒肉臭啊，路有冻死骨啊！嗱，各位呢种咁悲惨嘅境况啊，就出现喺20世纪40年代嘅广州啊。系啦，咁当时呢物价咁贵，上亲茶楼饮茶嗰啲人又乜嘢人嚟啊？我听日慢慢至同你讲。
2: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九零一，新奇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0: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21: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野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 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各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这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听901真系得。
1: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2%，随便北风1到2级。受到台风沙德尔的环流影响，今日顺德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这里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是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026谷德乐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每日早上10:00到晚上10:00在顺峰山公园连续狂欢10日，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两个小女买了3张火车票，多出来的座位呢放吝啬，没有座位的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说座位是居地的，动外港亦没用，一二三零六日回应，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你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亦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他另一件小事，他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来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那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的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的，是否让座要看本人的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不能够强制，网友也不应该舆论攻击，否则的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的服务凭什么叫我让呢？这套逻辑捍卫的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的权利边界，佢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嗰之但系值得注意的是，呢件事件里边大3张票的实名乘车人在边度呢？是买票之后未上车，定系临时去了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的实名制购票，两个细路女唔能够以自己的身份购买3张票，多出嚟的1张车票10有8-9是用人哋的身份信息购买的。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的按无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亦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姓坐。换句话讲，就是车票虽然可以由人地代买，之但是火车不能够由人来代搭。未上车，这张车票对应的位的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是在铁路部门手里边。当然了，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处，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以12306的客服竟然说，旅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你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的范畴， 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不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何缘？之但系列车员同埋1、2、3、6客服竟然亦系咁糊涂，反映出佢嘅业务能力不足。佢哋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系一处普及规则嘅契机。呢个是一件好事嚟嘅。佢喺正常情况下边，我系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嘅。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被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义务。之但系，如果将唔让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是我们想要的社会。权利保障的是下限，却不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环境。我们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是在这里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维持你一种合作的并不只有法律，还有善意。这些不是义务，却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的公共生活是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和人之间有温度。
8: 顺德公谈世界，
7: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哇，好波！
12: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

0: 短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

0: 登革熱可防可控，關鍵就係清積水。
1: 人人齊動手，水蚊冇路走。
2: 爸爸媽媽，我們來玩腦筋急轉彎吧。
3: 好啊。
2: 爸爸。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機？
4: 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麼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面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面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嘛。朝头早起身呢，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呢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返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3。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即刻叫出醒三分波啊！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是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今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家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咩？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是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了。早到

0: 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的

0: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4:14。
3: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系咪经常因为错失心仪嘅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4: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5: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4: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5: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4: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5: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6: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7: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8: 一二三四。
9: 一二三四
8: 四
9: 四，
8: 那个念四
9: 四。
7: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10: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1: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10: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1: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7: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开车嗰时慢啲啊，
14: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13: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4: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1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4: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係我最大嘅牵挂。
15: 咦，阿珍，乜咁啱嘅？
16: 是啊，阿强，你又来翻工啊？
15: 是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6: 好啊。
17: 阿珍爱上我阿强。
15: 啊，点解黑晒噶？
18: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9: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0: 听901，真系得。
21: FM 90.1，
22: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星期一精神啊，各位是时候翻工啦。听日咧，小朋友亦都要翻学啦。各位家长亦都要打醒12分精神。
3: 咁经过一个嘅假期之后啦，吓，无论系家长啦，定系小朋友啦，都会觉得未够喉啊。咁啊，即系小朋友觉得未够喉啊，家长会觉得好攰。
2: 家长亦觉得哇，拖累唔落去啦。
3: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咧都会讲关于呢两方面嘅一个嘅问题啊。咁就系、是，即系首先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如果呢個假期覺得攰呢，咁可能因為湊小朋友嘅一個原因啦，咁樣嘅。咁如果係長期都覺得自己好攰嘅人呢，咁有啲朋友仔呢就話，哎呀，咁因為我長期休息唔夠啊，咁樣嘅。咁具體係咪真係咁樣嘅原因呢？我哋身體有冇因此而發生一啲嘅變化，表現出嚟嘅就係我哋成日覺得攰呢？我哋今日節目呢首先會講講呢一個嘅話題嘅。咁有啲朋友仔呢可能會即係都有咁樣嘅一種感覺啦，平時呢都唔算話即係做太多嘅一啲
2: 粗重嘢啦。
3: 係啦，咁即係返工呢都係文職啊咁樣嘅。但係呢就成日覺得周身冇力啊，咁就算咧就係即係一直喺度挨住啊，或者係一直喺度瞓住啊，咁樣即係都覺得好攰啊，即係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嘅。好多人就會將呢種狀態咧就歸結為，唉，應該都係冇休息好噶啦咁樣。其實咧要講樣嘢俾大家聽嚇，長期嘅一個慢性疲勞咧，好可能同身體嘅炎症係有關嘅。咁大家咧要去區分好佢嘅，同埋要及早去進行一個發現啦，就即係唔好俾呢啲嘅身體嘅炎症咧，就繼續去影響你嘅一個身體嘅。我哋成日咧都喺節目當中咧就會講咧，我哋會透過一啲嘅即係身體表現出嚟嘅一啲嘅症狀又好啦，或者係一啲信號又好啦，希望大家咧可以認清我哋自己嘅身體究竟喺入邊咧發生一啲点样嘅变化，而去获得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啊！
2: 咁其实话对于人体嚟讲咧，炎症本身系免疫系统嘅保护机制，咁由此产生嘅一啲红肿啊、比较发热啊、疼痛啊呢一啲反应咧，其实都系属于急性炎症。咁人体嘅发炎原因有好多种，机制都比较复杂嘅。其中慢性炎症相对嚟讲系比较危险嘅，容易对人体系产生长期嘅刺激，会打乱免疫系统嘅功能，导致到组织嘅损伤啦、免疫系统嘅失调啦，以及系心血管问题、慢性疾病嘅风险都会增加。对于身体嚟讲，其实系会带嚟好多好多嘅负面影响嘅。咁而英国嘅年龄与衰老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持续的疲劳感可能和身体里面的炎症是有关的。研究团队亦都是对1225名71到92岁的老年男性是进行了为期3年的追踪调查，通过他们的血氧是分析他们的炎症指标以及是心脏功能指标，并且是结合问卷评估身体虚弱的程度。结果就发现了，白細胞介素6和心肌肌鈣蛋白痴这两种炎症指标水平升高的朋友，出现虚弱综合征的风险分别是增加了 136% 和 124%。而研究人员亦都指出了，这个结果就进一步验证了炎症确实是参与了身体虚弱的整个嘅发生过程嘅喎，
3: 冇错啦。或者我哋换一句说话嚟讲咧，当我哋嘅身体嘅炎症反应咧，持续系处于一个低度激活嘅状态吓，咁即系每一次嘅嗰个刺激咧，嗰个强度唔系好大，但系咧持续处于一个激活嘅状态嘅时候咧，炎症因子系会不断积累嘅，就好似一台咧喺度低负荷运转紧嘅发动机咁样啦。就算咧佢唔系话高强度咁样去工作啊，但系亦都不断喺度消耗紧能量嘅。嗱，呢一样嘢咧，呢个比喻咧，大家应该系可以理解到嘅。呢种咁样嘅持续消耗咧，会系令到我哋咧感觉到疲劳啦，而且呢一种攰咧，系唔可以话啊瞓多一阵啦，或者系我周末补翻个觉啦，补翻翻嚟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系即系身体攰咧，亦都会有工作嘅一啲原因啦，亦都有 生活嘅一啲原因啦，咁但係呢，如果係長期都處於咁樣嘅狀態嘅話呢，就真係要留意返我哋嘅身體更加多嘅一啲表象啊，咁我哋要及時呢發現身體嘅毛病啊。
2: 其實通常呢，經過話一夜嘅睡眠，我哋平時身體覺得乏力啊、精神困倦嘅情況都會有所緩解嘅。咁如果你係經過咗足夠嘅休息，依然都係覺得周身唔聚財、好攰嘅，就好可能係患上咗慢性疲勞綜合症啦。咁如果通常都會出現一啲注意力唔集中啊，或者係喉嚨啊、咽喉腫痛、肌肉酸痛、多個關節疼痛嘅呢啲症狀咧，咁就需要自己係提高警惕啦，有可能係慢性疲勞綜合症。咁當然亦都係有啲原因啦，就會造成呢一個慢性疲勞嘅。第一個就係經常坐喺度久坐不動啊，因為長期咁樣坐喺度咧，會導致到人體嘅血液循環係會變慢嘅，大腦嘅血氧含量都會下降啦。好，咁亦都會加快啦大腦嘅疲勞，嚴重嘅話

0: 可能会出现双脚水肿，形成血栓，咁加重疲劳嘅表现啊，咁呢啲都系即系可以睇得到嘅。咁就建议各位每坐45分钟，企起身活动15分钟。你话简单咁样斟下水啊，行下路啊，或者系即系垫下摁下脚都 OK。其实、摁下脚啊，咁样都可以锻炼到我哋嘅肌肉，缓解到疲劳噶。
1: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咧，亦都点解好多嗰啲坐长途机嘅嗰啲朋友仔咧，即系都会系有咁样嘅一个经验噶吓，咪就系、是、咧坐得耐嘅话咧，要企起身行一行嘅，或者系就算喺个座位嗰度啦，压一压脚都好啦，或者甚至坐住嘅情况底下吓，咪去拉一拉嗰个小腿嘅肌肉啦，都会做嘅，因为咧就真系即系坐得耐嘅话咧，甚至有可能会即系坐到两只脚都会出现水肿嘅咁样一啲情况吓。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成日坐办公室嘅朋友仔咧，亦都要留意翻嘅。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第二个吓，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疲劳嘅一个原因咧，就系睡眠障碍啦。嗱咁啊，睡眠障碍咧就听个名都知啦，系指咧一个睡眠嘅质量啦，或者睡眠嘅行为咧就唔多正常嘅。咁啊，有啲咩表现呢？就系瞓喺张床度30分钟啦。嗱，当然咧个情况咧就系唔玩手机啊，唔谂其他嘢，唔睇书嘅情况底下吓，咁啊瞓喺张床度30分钟咧，仍然系瞓唔着嘅。又或者咧唔可以维持一个正常嘅睡眠周期。点样叫做唔可以维持一个正常嘅睡眠周期咧？即系理论上边咧，一觉瞓到大天光咧系一个正常嘅睡眠周期嘅，但系中途咧会醒几次啦。呢个咧就系唔可以维持正常嘅睡眠周期啦，以及系咧就系喺呢个即系睡眠嘅过程当中咧，各种原因咧会醒啦，或者系比平时咧提前一个钟头醒咗之后，或者系更加长嘅时间醒咗之后咧，系冇办法瞓翻着觉嘅。呢一种咧，即系呢一啲咧，都称之为咧就系即系睡眠嘅一个异常行为啦，同埋睡眠质量嘅一个异常行为嘅。咁啊，睡眠时间唔够啦，或者系嗰个睡眠质量比较低嘅话咧，其实系会导致到咧大脑系冇足够嘅一个休息嘅。我哋都成日喺节目当中讲啦，就系喺呢个你瞓觉过程当中咧，包括大脑在内嘅，我哋身体嘅各个器官咧，都系处于一个嘅休息嘅状态嘅。咁啊，当然有啲器官咧会系接近停止运作嘅状态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器官咧系处于低功耗运作嘅状态嘅，识得变频嘅我哋吓，
0: 系
1: 啊，即系会系即系所耗嘅一个能量比较低啦，但系佢仍然系运作当中嘅。咁啊，但系咧呢一个低功耗嘅一个运作咧，其实亦都系可以俾到我哋嘅器官咧有一个好好嘅休息嘅，例如大脑啦、心脏啦，喺呢个瞓觉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休息嘅状态。嗱，咁我哋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夜晚唔够瞓啊，或者系瞓得差嘅时候咧，唔单止话大脑咧系冇足够嘅休息嘅，我哋嘅身体咧亦都唔可以清除翻咧喺日头产生嘅一啲垃圾嘅，咁啊会令到我哋咧喺呢个第二日嘅学习啦、工作啦，或者系认知能力方面咧，都出现下降嘅一啲情况吓。
0: 除此之外咧，甲状腺功能异常都系可能会导致到令我哋长期处于一种疲劳嘅状态嘅。甲状腺激素咧系机体维持正常代谢同埋生理功能嘅物质。咁如果系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亦都可能会导致到经常会觉得攰赖赖啊、嗜睡、想瞓觉，仲可能会出现水肿、贫血以及系心率下降等等添。甲状腺功能异常引起嘅疲倦，在休息之后它是不可以改善的，只有说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才会有好转的。另外你说疲劳啊、乏力啊，在糖尿病患者当中都十分之常见的。首先糖尿病患者它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是有障碍，代谢的过程当中消耗蛋白质和脂肪可能会是消耗，体重是会明显地下降，加重了乏力的症状。其次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得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帅的话，譬如说过量使用胰岛素等等的一些降糖药，或者是控制的一个饮食进食是过于严格，就会导致到反复出现低血糖，亦都会有乏力的表现。所以甲状腺功能异常啦，以及是糖尿病啦，这些都是导致到慢性疲劳的一个原因的。
1: 如果出现慢性疲劳，除了是在这些方面找原因之外，亦都要从会唔会食得太过精细咧？呢方面啊，去揾揾原因嘅。我哋人体咧，对于话精制米面啦，或者白砂糖咧，呢啲精制嘅碳水啦，佢嘅一个吸收速率系比较快嘅。咁啊，大量摄入之后啦，会引起咧我哋血糖咧迅速升高啦。咁啊，随后咧我哋嘅胰岛素咧亦都会快速分泌嘅，又会令到咧血糖会快速咁样下降啊，咪造成咧呢个血糖值咧出现好大嘅一个波动嘅。呢种波动咧系会令人觉得疲倦嘅，咁所以咧就即系点解会有云碳水咧用咁。

0: 嘅講法咧，咁樣如果換成糙米啊，或者係唔係白砂糖啦，例如紅糖啊，即係冇漂白得咁犀利嘅啊，一啲嘅即係糖分嘅話咧，咁嗰個雲碳水嘅情況咧就冇咁嚴重嘅，啊呢、這個會係即係更加多嘅原因咧，會喺精製米面方面啦，同埋精製嘅白砂糖方面啦，會係因為我哋嘅吸收嘅速率咧會比較快所導致嘅。嗱咁啊，如果咧血糖大幅降低嘅話咧，甚至會出現一個低血糖嘅情況嘅。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當我哋嘅嗰個血糖咧不斷去升高降低、升高降低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段時間咧令到我哋嘅大腦咧係冇辦法獲得一個充足嘅能源供給嘅，就會令到我哋咧会觉得反应会特别迟钝啲啦，转数慢咗啦，或者系即系会觉得好攰啦，或者系健忘啦，即系冇记性啦吓。呢头咧就同事同你讲嘅嗰样嘢咧，呢头你又要问翻佢咧，你头先讲乜嘢啊？咁样咁其实记得住都已经好好噶啦。最怕有啲咧就系、是、同事同你讲完呢样嘢咧，你转头又唔记得咗佢同你讲过嘢啊，咁样嘅一啲情况咧，亦都会有出现噶。
1: 所以即系建议大家就系喺饮食上面咧，唔好话食得太精细啦。有啲朋友就话：咁我平时好眼瞓，但我又瞓唔着咧。我唔想食安眠药，不如我食多啲精制米面啦，咁样瞓得快啊，即系云碳云得快嘛。其实唔系嘅，即系根据呢啲有经验嘅朋友仔嚟讲咧，就算你系食碳水食得好多，真系好眼瞓啊，你都依然系瞓唔着嘅。你只系处于一种好眼瞓嘅状态，但系你硬系好难入睡。咁如果你真系有一啲睡眠障碍嘅话咧，都建议系听翻医生嘅一啲遵循翻医生嘅嗰个医嘱啦，唔好话自己乱嚟啦。
0: 系咁啊，讲翻即系讲开话咧一个嘅瞓觉啦吓，咁啊其实。有唔少嘅一啲睡眠障碍咧，都同心理有关嘅，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呢个咁样嘅因素吓，即系唔好太谂得太多嘢啦。啊，有啲乜嘢留翻瞓醒先谂啦。因为临瞓之前谂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嗰、那个决策咧就唔系咁明智嘅。因为你嗰阵时咧，亦都处于唔系话咁清醒啦，或者系咁明智嘅一个状态啦。而且身体嘅即系各个嘅器官咧，都系准备入睡啦。咁你要
1: 系咁叫佢 OT
0: 系啦。咁啊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即系做出嘅一个决定咧，亦都未必明智嘅。咁所以即系奉劝大家，仲系要从自己嘅角度去睇睇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心理因素。如果有心理因素嘅话咧，咁啊尽量撇除佢啦。喺临瞓之前咧，可以系听听轻音乐啦，校个定时咧，就15分钟到20分钟啦，咁样即系等自己咧可以系容易啲入睡啊。
1: 导致到慢性疲劳嘅其中一个原因咧，都系关乎于营养嘅缺乏嘅。嗱，铁元素嘅摄入不足咧，亦都系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从而降低血液嘅供氧能力，大脑就比较容易缺氧，缺氧嘅话就好容易会攰啦。咁另外，缺铁性贫血喺儿童减肥嘅朋友仔，以及系孕妇，仲有系老年人当中，嗰个发病率都比较高嘅、哦。另外，钙元素以及系维生素 C 对于疲倦嘅影响都好大嘅。铁元素参与住调节神经以及系肌肉嘅兴奋性啦。咁而缺钙系会容易产生疲倦啊、烦躁啊呢啲感觉嘅。缺乏维生素 C 呢啲朋友，除咗话感到我好攰之外，仲会系健忘啦，经常唔记得嘢。學習以及係工作嘅能力都會有下降嘅，咁而呢啲表現咧，都係營養缺乏嘅表現之一。
0: 咁有啲朋友就話，即係排除翻呢個疾病嘅因素啦。如果真係成日覺得係好似冇乜精力啊，或者係嗰個人成日覺得攰啊，咁有冇一啲嘅習慣咧，係可以令到自己醒神翻啲咧？咁樣咁答案係有嘅，咁啊會從幾個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去早做嘅，包括咧就係運動啦、睡眠啦、飲食啦，同埋心理各個方面咧去進行一啲嘅調整，而且呢啲調整咧系自己会好容易做到啊！嗱，咁啊，而作出咗呢啲调整之后咧，基本上都会系即系帮助我哋身体咧去有效咁样去抗炎啦，啊，恢复翻活力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饮食啦。我哋节目当中咧成日都讲嘅饮食嘅规律啦，营养要均衡啦，咁样啊，咁即系大家都应该想做就可以做到噶啦，因为呢样嘢咧系自己决定啊嘛。咁饮食上边咧，尽量做到即系多样啦，唔好拣饮择食啦，同埋要均衡啲啦。我哋成日都喺节目当中咧就讲到就系话，呢一个饮食搭配啊，就系呢一个两个手掌心嘅蔬菜啦，即系两份手掌心嘅蔬菜啦，一份呢一个嘅米面啦，
1: 碳水
0: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一份咧就系呢一个肉类啦，咁样啊呢个比例咧，大家系可以即系轻易地去完成到嘅吓，呢样嘢自己可以做到嘅。另外亦都需要考考意志嘅，就系远离一啲嘅垃圾食品啦。我知道系好吸引嘅，但系咧，如果真系想去撇除去逃离呢一个咁样嘅令到你成日唔精神嘅一种状态咧，咁啊有必要去远离啦。 咁啊，成人咧每日摄入嘅一个蔬菜量啦，咁啊要去到300到500克啦，即系6两到1斤重啦。咁啊，另外咧新鲜嘅水果亦都要去到200到350克嘅。咁啊，保证翻咧足够嘅一个维生素啦，同埋微量元素嘅一个多样同埋充足啊吓。另外啊，要提醒大家，缺水都会降低氧气同埋营养物质咧喺血液入边嘅运输功能噶。咁啊，你。即係大家都應該清楚㗎啦，咁就係如果當我哋嘅血液咧就係比較濃稠嘅時候咧，其實運行速度都會變慢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呢個飲水啦。嗱，咁成年人咧每日要飲1.5升嘅水嘅，咁都係嗰句啦，就係要少量多次飲，唔好等到口乾先飲嘅。另外亦都要睇提嚇，如果有即係心臟啊或者係腎臟方面疾病嘅朋友咧，嗰、那個飲水量要聽從翻醫生啊嚇。
1: 另外咧都建議大家可以堅持鍛鍊啦，咁樣可以趕走疲勞嘅。運動對於話長期疲勞嘅後生仔女嚟講特別有幫助。咁並且喺低強度同呢一個比中等強度運動當中，低強度嘅運動可以更加。咁样减轻我哋嘅疲劳感，建议大家可以做一啲嘅有氧运动，一个星期坚持3次就 OK 嘅啦。每一次运动嘅时间大概系20分钟，都可以有效咁样赶走呢一种疲劳嘅感觉。另外，规律作息、定期体检都好紧要嘅。你知啦，瞓得够、规律作息，人嘅精力充沛。这个先至是非常之关键的因素响度噶嘛。成年人每一日咧要保证6到8个钟嘅睡眠时间啦，同埋养成。中午恰一恰好过饮鸡汁嘅习惯，无论系老人家亦或系中青年啦，都建议系每年体检一次嘅，即系有啲咩问题都可以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啊嘛。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心情要保持愉悦吓，即系凡事就唔好太较真，觉得真系好焦虑嘅时候咧，要识得调节嘅，可以培养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啦。去下短期旅游咧 ，OK 嘅，爬山啦，睇下远处嘅风景啦，或者系。影下相啊，画下画啊，呢啲都系可以缓解疲劳嘅，都系一啲好好嘅方法。
0: 冇错啦，除咗工作之外咧，你仲有生活噶嘛？生活可以培养自己嘅兴趣噶嘛？系咪？自己嘅兴趣咧系可以即系抵消翻咧就工作上边嘅一啲烦恼嘅咁样。咁啊，大家亦都即系喺心理上边咧要帮自己亦都营造同埋建立一个健康嘅心理状态啊！
1: 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系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依家有嘢讲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2。
4: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依家有嘢讲。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呢就8月31号啦，听日就9月1号正式开学路喎。咁、而面临呢一个开学季呢，其实节目时间呢都希望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指南啦，帮小朋友好大人好脱离呢一个告别啊，同呢个假期综合声 say bye bye， 元气满满咁样迎接新嘅学期。
1: 係啦，咁即係亦都首先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咧，因为呢一个讲起话假期综合症啦，好多嘅家长咧就会理解成为咧就系啊细路仔唔听话咁样。其实要即系特别讲嘅，即系好多嘅家长咧都仍然会记得自己读书嘅时候嘅感觉嘅，系咪？即系正所谓己所乜不欲，就勿施于个仔女咁样。就自己都曾经系即系经历过呢个假期综合症啦，都知道咧其实会系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心理啦，以及系生理嘅一啲现象嘅，因为假期咧。嗰、那个作息比较自由啦，娱乐咧亦都比较多吓，咁啊同开学之后嘅一个规律嘅学习生活啦，其实系会形成一个强烈嘅反差嘅，啊咁啊会导致到小朋友咧可能会即系一谂起呢个强烈嘅反差之后咧，就会唔想翻学啦，啊呢一个情绪亦都紧张啦，会焦虑啦，会瞓得唔好啦咁样，咁啊甚至咧会出现一个反复嘅一个肚痛啦，情绪失控嘅一啲咁样嘅表现，就唔好觉得佢系扮嘢吓。有影響嘅，真係會有影響咁，所以家長咧係應該同小朋友一齊咧去揾到呢一個嘅假期綜合症嘅一個根源係點樣樣啦，同佢一齊去面對啦，並且咧同佢一齊陪伴佢一齊啊，去再踏上呢一個嘅即係開學啦，或者係啱啱去翻學嘅嗰啲小朋友啦嚇，咁家長咧亦都要陪伴住佢一齊去面對呢一樣嘢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我相信各位嘅家長咧就都做到。就系即系喺翻学之前咧，就系进行一个电子戒断啊，好似当年戒奶咁样啊，咁啊要有一个嘅适应过程咧，等佢慢慢就戒咗呢个电子设备啊，咁啊逐步减少呢个电子设备嘅使用啦，咁啊继而咧就系可以喺呢段时间啦，即系包括咧就系听日翻学啦，咁啊可以喺未来嘅两到三个星期咧，就尽量减少电子设备俾小朋友使用啦，咁啊会用啲乜嘢咧？就系纸质嘅书籍啦、手工啦、益智嘅游戏啦，或者系周末嘅时候户外活动。去代替呢啲嘅电子设备嘅，咁啊减少对呢啲电子设备嘅依赖。嗱呢样嘢要特别提醒家长嘅，就唔好净系要求个小朋友自己戒断吓，你要陪伴佢一齐戒断嘅，即系好似一啲嘅亲子益智游戏啦，就应该一齐玩嘅，就唔好自己攞住部手机咧，就要佢唔准再玩呢个平板啊咁样，你系起唔到一个嘅以身作则嘅一个作用嘅吓。
0: 系咁，此外啦，调整作息都好紧要嘅，每一日提前15分钟瞓觉同埋起身，逐步咁样适应学校嘅作息。小学生咧就每一日保证有10个钟头嘅睡眠啦，初中生有9个钟，高中生有8个钟，午休时间控制喺20到30分钟。调整翻自己嘅作息先，另外亦都要規律活动嘅、哦，固定学习啊、运动啊、娱乐以及系休息嘅时间，即系唔好话今晚都搞到昼夜颠倒咁样，令到身体系完全揾唔到以前读书嗰种节奏就唔 OK 啦。咁、另外喺认知方面都要唤醒翻佢，逐步延长翻学习嘅时间，包括系有一啲嘅仪式感啦，即系你叫佢执下书包啊，
1: 冇错，
0: 揾下听日着边套校服啊，准备好啲文具啊。咁自己嗰张书桌咧，你就执干净佢啦，因为咧要整干净，用仪式感同小朋友一齐度过呢一个学习嘅状态啊！
1: 系啊，嗱，一齐度过咧好重要啊，千祈唔好命令佢哋啊，
0: 做嘢啦，
1: 系啦，
0: 即系翻学做唔做？
1: 系啦，呢种命令式咧，系更加会加强咧小朋友嘅一个抵触嘅情绪噶、另外咧，亦都可以有一啲嘅社交嘅预热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其实唔少嘅家长都做到噶啦，就系会约翻啲。同我仔啊，就一齊出嚟傾下偈啊，打下球啦、啊，或者食下甜品都 OK 嘅。咁亦都可以咧，條件許可嘅話嚇，咁可以準備一份嘅開學嘅小禮物咧，俾自己喺即係班入邊嘅嗰個好朋友
0: ，good friend
1: 係啦。咁即係可以咧喚醒翻呢個校園嘅社交嘅快樂記憶噶嘛。咁呢一樣嘢咧，條件許可嘅話咧，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做啊嚇。
0: 係咁，同時都建議各位家長，你唔好話太過。初步咁样压制你嘅小朋友，你要理解小朋友嘅一啲焦虑情绪，多啲听小朋友嘅心里说话，多啲鼓励佢，用爱去感化佢，唔好将自己嘅焦虑传递俾小朋友啦。另外，啱啱卡图都讲到啦，好多事情系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努力嘅，每一日同小朋友制定学习计划啊，保持规律嘅作息啊，营造学习嘅整个家庭氛围，令到小朋友感受到。 都唔係話得我一個人喺度努力啫，阿爸阿媽陪伴住我嘅、哦，有咁樣嘅氛圍咧，佢、自己嗰個心理都會舒服一啲嘅。
1: 冇錯啦，咁同埋咧，亦都要睇睇各位家長嚇，咁啊如果真係有必要嘅話咧，即係好似話小朋友嘅嗰、那個即係抵觸嘅情緒比較嚴重嘅時候咧，一定要及時咁樣去進行一個嘅尋求幫助嘅一啲做法嚇，包括咧可以聯繫學校嘅心理老師啦，或者係專業嘅醫療機構啦咁樣，咁啊一齊去即係守護翻咧小朋友嘅一個心理健康啊！呢一樣嘢咧，家長唔可以掉以輕心啊，唔好一味淨係用要求嘅一種口吻啦，或者係方式啦，去同小朋友咧面對呢啲咁樣嘅變化。雖然你覺得即係你已經畢咗業啦，咁多年啦，你會覺得誒呢啲變化年年都有㗎啦咁樣。雖然係咁樣嚇，但係當自己嘅小朋友咧出現呢啲情況嘅時候，呢、这個時候你嘅小朋友就係面對緊呢啲情況，你就必須要同佢面對呢啲情況。如果唔係嘅話咧，由佢自己一個人嘅話，佢會覺得孤獨啦，並且有可能思考嘅方式可能會錯嘅嚇。
0: 好，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就先到呢度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下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0%，吹偏北风1到2级。提一提大家，现时顺德区嘅大良、容桂、杏坛、勒流以及系君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嘅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哇，好波！
8: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盘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加上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4。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现时顺德区的勒楼、大梁、容归、杏坛以及温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9月4日到13日，2026谷德乐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游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每日早上10:00到晚上10:00在顺峰山公园狂欢十日。这个不单只是一场音乐节这么简单，有音乐现场、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游乐，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是一场氛围感拉满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8: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7: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8: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7: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8: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7: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第一间周4:30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在沙龙路英明路口双向行车缓慢。今天在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现时都布慢了。今天看看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

0: 比涌至黄沙路段双向行车呢是比较车流量比较大，请你留意。提醒你在广佛江珠高速的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呢，听日上午10点开始超阔车道啦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和冲壳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请大家支持。另外提提你在落床的新马路正是实施自西向东分段的雨污分流工程施工，今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帝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咧？嗱，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蚊噶啦。想整多3粒烧麦，18-19蚊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蚊，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蚊好正常啊，喺呢度10蚊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丹丹牙，仲有烧麦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蚊，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嚿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蚊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蚊，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蚊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吹东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日下午到夜间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以及系季风槽的共同影响，有中雨，局部暴雨。咁而听日白天起转受热带扰动，北侧东北风影响，降雨会有所减弱。展望后期咧，受到南海扰动外围环流影响，雷雨会更加频繁一啲。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9月4日到9月13日，2026谷德乐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由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顺峰山公园每日早上10:00到晚上10:00，连续狂欢10日，全程免费开放。这个不单止是一场音乐节咁简单，音乐现场、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仲有超震撼的无人机，全部都一次性安排上，是一场氛围感拉满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沙龙路英明路口位置咧，双向缓慢当中。咁再嚟望翻咧，佛山大道江立交至到佛山大桥呢一段啊，往大力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从乐松出禅城嘅朋友要留意翻啦。再嚟望翻咧，隔篱嘅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而家亦都系车多立罗噶。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太和庄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啊开车缓慢嘅。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比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录得车流量较大。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温馨提示下，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啊，超限车辆请选择喺西桥收费站单做收费站通行啦。咁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18日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2: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六日五城双飞，住五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得咧，大自然系一股威力噶，就好似头先咧嗰一下惊雷咁样啦、
1: 哦啊。
0: 我明明冇做亏心事噶，但系佢响嘅嗰一刹那咧，我都有啲绿绿地。
1: 咁唔系，即系其实都系检视下自身啫，系咪先？
0: 喂，佢顿时之间令到我喺度反思，哇！最近我有冇发过啲咩唔该发嘅誓啊，或者系做呢啲不该做嘅事情、啊？
1: 可能劲狂一声都会即系某程度上吓一吓大家咁样，都啱噶。停一停，谂一谂、嗯，即系比如话有冇关窗啊，或者屋企嗰啲电器啊有冇整好啊咁、嗯、样啦，系啊。
0: 再唔系咧，就系听日开学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同学仔咧，可能而家咧已经系翻咗学校噶啦，系嘛？
1: 即系讲紧晏昼时分啊，好多家长都。已经咧就带自己小朋友啦，翻翻自己宿舍嗰度咧就做好准备啊。
0: 究竟有冇带齐啲功课咧？带齐嗰啲咧开学需要准备嘅嘢咧？
1: 系啦，咁样吓，即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亦都系即系呢一下嘅惊雷咧吓、
0: 嗯
1: 啊，有啲同学仔咧亦都系惊醒佢哋咧，系时候要即系争最后机会去赶啦。
0: 寻日啊，个表侄女先有讲啊，我真系翻学先嚟落雨啊，真系连个天都唔中意自己啊。
1: 又未必系嘅咁样，我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因为希望在明天咁样
0: 啦。跟住佢又补充咗一句，因为佢啱啱经历咗军训啦，佢就啊军训嘅时候又唔见佢落雨，晒到甩咗皮咁样。
1: 哦，咁啊啱啊，咁啊即系反正呢一段时间大家都听到啱先啦，英主啊亦都讲紧啊，即系呢一段有啲暴雨嘅预警啊，咁同埋咧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咁啊尤其是系而家临近收工嘅话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实时嘅天气变化嘅，咁同埋咧就即系亦都希望唔好影响到啦，听日开学啦，各位学生哥嘅心情啦，虽然大家心情都未必好，
0: 都经历咗一个咁长嘅暑假。应该 OK 嘅，同埋咧，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特别系暑假翻嚟嘅呢一个学期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心情系会相对好少少嘅，因为咧你会有好多新嘅文具啊嗰啲咧，就会陪伴你一齐翻学。
1: 再加埋咧，尤其是即系升学嘅朋友啊，亦都可能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啊，即系若然咧吓、啊，即系一啲重要嘅考试，成绩飞扬咁样啦，系嘛，家长满意，老豆 happy 咁样咧，啊，加码就。少不免嘅，
0: 都要睇住个荷包嘅。
1: 咁啊，都系噶咁啊，但系就即系话，应该系每一个嘅同学仔啦，即系任何年龄段嘅即系求学阶段啦，都总会有一啲咧就装备更新咁样。
0: 今年有冇帮小朋友准备翻啲咧？
1: 系会有嘅，因为咧就期末考试啊，确实系成绩都过得去，
0: 哎呀好嘢，
1: 即系愿赌服输啦吓，咁就
0: 咁样。
1: 唔系，即系会有一啲协议咁样嘅，即系表现好，咁当然会有奖励啦。咁所以咧就心心念念嘅电子手錶咧係配備咗咁樣嘅，係啦，咁同埋都好生性，同埋好生性咧，就即係話雖然係孖女啦嚇，就淨係買咗一隻嚇，唔係因為
0: 另外個
1: 唔係妹妹好生性，妹妹好生性就話即係反應同家姐都係即係形影不離噶嘛，
0: 所以揾到家姐就揾到愛啦，
1: 係啦，咁所以就一隻手錶就 OK 啦，反正大家都係聽埋同一樣嘢咁樣，日日都聽埋曬嘅啲咁樣。
0: 但係大家嘅朋友群唔一樣嘅喎，即係你個手錶咁同同學傾電話。
1: 哦，佢哋冇乜朋友嘅。唔係呢句都未係最 hurt， 係啊。我啲朋友都冇电子手表，
0: 系
1: 咁但系就真系确实系低年级嘅朋友就可能电子手表啦，系佢哋嘅心头好啊咁样。高年级嘅朋友，尤其是真系出去外边要即系求学啦，要寄宿嘅朋友，咁即系我哋读书嘅时候都系啦，即系嗰啲三件套系少不了嘅。
0: 系啊，大一嘅新生啦，特别系。
1: 系啦，咁即系可能系笔记本电脑啊、手机啊呢啲系标配啦，即系平板电脑我都。覺得都算啦，其實用嘅機會好少嘅啫，因為而家基本上手機反而已經係即係更加方便咯。反正其實平板同埋手機佢哋嘅功能係一樣噶嘛。
0: 咁可能就係手提電腦啦、手機啦，咁啊平板咧有可能會俾智能手錶代替咯。
1: 哦，咁啊啱嘅，係啦。咁但係就即係話，究竟啊，即係各位家長，如果聽緊賺水有加嘅，咁啱亦都有即係相應嘅使費嘅，都可以上嚟啦，佛山 Plus 嗰度咧，曬曬帳單咯。
0: 係啊，乾糖未啊？
1: 又冇咁誇。即系老老实实，如果经历咗一个暑假，买嗰三件套就话干糖，你点供楼啊，大佬？
0: 喂，咁你真系唔系一笔小嘅数目嚟。
1: 喂，咁啊真系，
0: 你系嘛？你如果你话买下书簿咁，我几百蚊搞掂啦；买校服嘅话，我可能真系一千几百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凑齐三件套，你而家真系。 好好地一部手提电脑啊，
1: 系
0: 你可能分分钟五位数字噶、啊，
1: 冇错啦。咁尤其是知道咧，就其他 I 咧就准备要出啦嘛，咁样
0: 对啊，
1: 其他 I 六咁样啦吓，咁样你冇你预算直冲20,000噶啦，
0: 系啊，
1: 咁样吓咁就即系反应咧，再加埋啦，而家嗰啲配件嘅一个行情啊，相对都看涨嘅，咁有一啲老友啊，都系喺电脑城嗰度做咁样啦，即系之前都即系帮自己部 notebook 升级嘅时候，佢都话哇，好在你系。即系年几两年前，即系叫我咧就咩升级内存条啊，交个硬盘啊，你知唔知而家你要攞翻同样嗰啲 cheap 嘢啊，都已经系两倍价钱啦咁样咯，
0: 甚至乎唔止添啊，系啦。
1: 嗱咁啊，讲紧咧就应该系家家都系有咁上下嘅呢个数宝嘅吓，咁啊即系浙江杭州嗰边啦，有位妈咪啊咁样就发上去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喺度吐槽啦，即系以前咧佢做女嗰时咧。系啊，
0: 佢嗰时有少少远咯，佢个小朋友大一
1: 啱新入职嗰时啩，吓即系整部 notebook 咁样，买10,000+预算啊，晓飞啦嗰阵时候讲紧嗰啲 notebook，
0: 好好啦，10,000+不得了啦，
1: 吓估唔到咧，就而家咧嗰啲即系你真系要买品牌机，即系啲比较心仪嘅大品牌咧，基本上你嗌亲嗰啲普通型号都要10,000+以上嘅，再加多部手机嘅话啦，吓即系直冲20,000噶啦咁样，咁啊好在未计。嗰啲平板咗，即系唔使买平板都要20,000啦。
0: 即系个细蚊仔已经算好啦。哎呀，我唔买啦，妈咪帮你悭翻啲咁。
1: 冇错啦，咁样啦，细路仔话：，唉，算啦，平时用得比较少嘅咁样，部 notebook 整贵啲啦，反正我有其他 I 啊嘛，咁样。
0: 也是。
1: 系啦，咁跟住，但系就即系阿妈都觉得咧吃不消咁样嘅吓，即系而家讲紧嗰啲配件啊，即系主要都系讲紧啊内存条系即系一直都系升紧嘅，大家都清楚啦。然之后咧。我唔知啲同學仔你係諗住係真係即係專注於你嘅學業，定係專注於遊戲嘅事業咁樣啦。但係顯卡係少不免㗎嘛。
0: 顯卡專注學業都好重要㗎，即係特別呢好似嗰啲同影視有關嘅行業啊，係咪？系啊，真系非常需要畫面嘛。
1: 冇錯啦，咁樣再加埋呢其他啦，嗰啲咩 CPU 啊，成成啊，即係而家啲所謂嘅幾即係啲主要嘅核心部件啦，呢段時間咧，其實你去電腦城度睇咧，佢嘅價錢都係上漲嘅，
0: 好貴貴。
1: 係啦，咁啊六月份嘅電腦去到8月底，即係同樣嘅型號咧，其實同款都已經飆高成1,000+噶啦。
0: 哦，
1: 係啦，咁就真係老老實實，即係早買唔止早享受啦。
0: 係啊，
1: 早買仲會少幾嚿添咁樣啦。係啦嚇，咁啊做通訊器材生意嘅老細其實而家都拗頭嘅。
0: 系
1: 系啊，你唔好以为话即系嗰啲即系核心部件佢涨价，啲电脑城嗰啲老细会赚到开行啊咁样，唔系嘅。
0: 咁佢来货都系贵噶嘛？
1: 首先个来货贵啦，流转慢呢下系佢哋最闭翳嘅一样嘢嚟嘅。
0: 系因为你贵咗，大家可能个预算唔够就唔买啦。
1: 冇错啦，佢未必系一定系买整机噶嘛，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我有部前七咁样啦，我就谂住去升级咁啊嘛，但系一。讲到话啊，我内存条系几多钱？哇，因为贵咁多，系嘛？即系 CPU 又贵咁多，啊，硬盘又贵咁多，好多朋友即时系打退堂鼓噶啦。
0: 即系再等等啦，睇睇啦咁。
1: 讲紧即系通，即系我讲紧嗰阵时候可能得嗰512G 咁样啦，升到1T 咁样。
0: 系
1: 嗰阵时候系平嘅，即系我嗰阵时候换系平嘅。而家讲紧啲硬盘普遍系贵一倍噶啦。即系你比如话你如果你平时睇开你升级要400+一只硬盘咁样转1T 咁样啦，而家讲紧1,000噶啦。
0: 系啊，
1: 好夸张。咁啊，即系内存就。海鮮價嘅，
0: 系啊，
1: 內存海鮮價，你都
0: 平時都係上上落落噶啦，不過係上多個落啦。
1: 冇錯啦，你睇啱咯，只能夠，但係佢下跌嘅幅度亦都係比較細嘅咁樣啦。咁反正啲老細都拗頭嘅，即係反正而家一漲上去嘅話，其實唔淨止係電腦，即係有一啲可能手機嘅價格啊，都會水漲船高。你睇翻啲可能安卓機啦，嚟緊有啲新機發布啊，你會發覺係好誇張。即系而家讲紧嗰啲价咧，系抛离咗三果手机咁滞噶啦。
0: 因为你冇办法啦，你本身佢个内核个芯片佢嘅价钱高咗嘅话，咁就导致你买手机都要加价。
1: 冇错啦，咁再加埋咧就即系嗰个嗰啲即系手机电话手机手表啊咁样啦。
0: 手表
1: 啊咁样。而家讲紧买一只电话手表，同去买一部嗰啲啊，即系点讲中端嘅手机。个价钱系差唔多，即系讲紧都要二至三字头起噶啦，
0: 系
1: 2,000+3,000咁样啦吓，即系对于大家嘅荷包嚟讲系比较爆击嘅，再加埋因为系 去到八月底你先至开始买嘛，可能系。
0: 咁、但系你又冇办法啦，系嘛？你都开学咯，你而家唔买，咁可能再等一段时间，佢又未必可以平得翻。
1: 冇错啦，咁样咪唯有冇计啦，
0: 即系
1: 系啦，有啲专业确实系需要用到一啲好嘅电脑嘅，咁、咬牙咁啊顶硬上埋单咁样啦。咁亦都有一啲家长就话，即系可能细路。純粹攞部 notebook 過去，通聯之用啊，休閒之用啊，佢未必係行業專業需求嘅咁樣，
0: 即係買簡單做下功課啊，
1: 買部係咯，買部輕薄本啊，即係所謂嘅我哋辦公室用嘅嗰啲超薄本啊，其實都 OK 嘅，係啦，反正就即係佢哋都好開明，反正俾咗一個。比輕薄本高少少嘅預算咯，
0: 係啊，
1: 咁你執得就執啦，
0: 係啊，
1: 係啊。
0: 如果真係唔夠嘅話，咁你自己啊利是錢頂上，
1: 頂上咯，係啦、啊。再唔係嘅，即係如果你可以接受到二手嘅話咧、啊，去嗰啲滾滾嗰度啊咁樣，
0: 我都可以，
1: 係啦、啊，咁、樣去睇一睇咁都 OK 嘅。
0: 不過呢一樣嘢咧，又真係真真正正咁樣發生喺我身邊嘅，咁啊咁啱得咁巧咧，我尋日咧就真係陪我嘅表侄女啦，一家大細咧就行去買文具，咁、然後咧就係專登啊，哇，都唔係普通嘅文具店買，去咗广沙嗰边咧，咪有嗰啲文具城嘅，即系专门做批
1: 发
0: 噶
1: 嘛，
0: 嗰
1: 边
0: 系啊，咁啊专门咧就行入去嗰啲批发嗰度咧，就行去批嗰啲文具。咁、都头头尾尾真系买咗300多蚊嘅，都唔少嘢。
1: 但系300多蚊你去批发市场嘅话，其实
0: 量
1: 大
0: 多啲，
1: 量大量多。
0: 跟住仲有一个重点噶，我见到佢哋做多咗一个情况，就系将个300多蚊咧就记账。咁然之后咧，当其时我表侄女咧就问翻阿表哥啦，就话喂。点解要记低嘢？
1: 系啊，点解要记低佢啊？
0: 系啦，然之后咧，表嫂咧，佢就喺度讲啦，佢就话嗱咁样嘅，我就帮你摘低佢，咁我哋未来咧系嘛，到你可以搵到钱嘅时候咧，你就褪翻俾我哋啦。咁
1: 唔系啊，阿表侄女，表侄女你豪气啲，表侄女你豪气啲，哇，哦得啦，冇问题啊。冇问题啊，等我4-5个月就得啦。
0: 吓、咁快？
1: 系啊，好快脆去到春节啦嘛。
0: 哦
1: 自主分配啦，系咪先？
0: 咁快啊嘛！
1: 即所谓你不仁我不义，
0: 唔系应该要再拖耐啲咩？即系条数系咪有拖冇欠啊嘛？
1: 哦，咁又啱系啊！哇，系当然，
0: 反正有咁样嘅操作，
1: 亲生女明算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样。嗱，讲翻嗰啲电子产品啊，咁样、其实因为而家啦，大家都见到 AI 算力爆棚咁样吓、即系占咗好多 CPU 啊、GPU 啊、内存嘅产能啊、因为你要知道，即系其实而家嗰啲生产线咧、绝大部分。都唔系俾民用生产上嚟啲嘢，
0: 都系为 AI 服务啊。
1: 系啦，那个 AI 芯片嘅利润率更加高，咁个厂商嘅产能优先俾到 AI 嘅领域嘅。咁所以咧，其实就即系我哋呢啲系属于消费类嘅数码产品啦。系、啦，其实你睇上去，即系我其实佢哋嘅供给已经下降咗噶啦。咁、所以佢哋自己本身嘅单价亦都上升咯。
0: 系、
1: 都系一个正常嘅市场调整嚟嘅。
0: 系啊，咁啊，随住咧呢啲嘢咧，所有嘢都不断咁样上升价钱咧，我哋都要不断咁样增值自己嘅。
1: 哦，咁啊啱。
0: 咁啊喺呢个环境里面咧，系嘛，我哋如果有多几项嘅专能专才嘅话咧、分分钟可以搵多啲唔同嘅前千啊嘛。
1: 咁又未必嘅。
0: 点解啊？
1: 系啊，因为咧就即系话之前啦喺咪后啦，亦都同一啲老前辈啊讲紧啦。咁样啦，好彩冇更新个电工证噶，咁样啦，
0: 系啊，点解咁讲啊？
1: 如果唔系，你可能会喺记者岗位里边做埋电工嘅嘢，系啊。
0: 咁我做多份，应该多份前千噶嘛？
1: 会有分咯、唔系，但系讲少，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真系行走江湖咧，就应该要周身刀张张利，因为你未必知道你几时辰时卯时、你某种专业证系真系有用嘅。
0: 系啊，我谂翻起咧，以前读大学嘅时候，我有个室友咧，佢亦都系非常之沉迷考各类嘅证件嘅。我都问过佢，我就话：哇，点解你咁勤力考唔同嘅证嘅咧？佢话：咁未来可能有时候会用得着咧，咁有备无患啦、啊。咁
1: 你记唔记得？你记忆所及，你室友有冇啲咩比较骑呢嘅证佢系考过嘅？
0: 比较骑呢啊，都。尚算係比較正常
1: 少少。唔係嗱，即係老老實實啦。而家行走江湖，我自己覺得啦，比較有用處嘅。嗱，比如我哋呢一行裏邊咧，其實嗰個專業技能證書係一定要有，即係嗰個職稱嘅證書啊咁樣啦。即
0: 係記者啊、播音主持啊。啊，
1: 係啊，即係呢啲就係證明翻我自己係有能力坐喺呢個位嗰度嘅。
0: 啊，冇錯，你冇呢個證坐唔到喺度啊。
1: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為咗可以去咧，就係嗰個咩頂車團啦、嚇旅行嘢啦。係
0: 冇錯，就要考個導遊證啦。
1: 係啦，咁樣就一個導遊證啦。咁然之後即係可能平時。咩会计师证啊，营养师证啊，即系呢啲可能听上去相对比较 正常而啱使嘅一啲正能量。
0: 哦，係啊，你營養師嘅話，可能日常自己生活都用得着啦。
1: 係，咁啊，當然啦，
0: 即係心理方面。
1: 而家好似
0: 係
1: 冇好似而家係冇得考心理諮詢師啦。但係心理諮詢師呢一個嘅即係叫證照啊，其實有一段時間內咧都係比較吃香啊。但係即係你冇辦法預計到呢個市場嘅風向啊嘛。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零攬勿缺。系啦，零揽勿缺，
0: 仲系要趁住你比较得闲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咧，你出咗嚟做嘢咧，你就会为工作疲于奔命啦。咁但系你在校期间咧，系嘛，除咗上课之外，你冇乜嘢做噶啦，咁啊行去考个证咯。
1: 冇错啦，咁我哋要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呢个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嘅呢一个嘅慕容复噶，
0: 系
1: 啦，
0: 好犀利啊！
1: 有一百项嘅，即系你好犀利咁样啦，一个人咧就即系学识咗好多唔同嘅呢个技能。劲
0: 过孙悟空
1: 啊！
0: 真
1: 系啦，咁啊，佢晒咗。佢自己喺学校里边啊，佢只系大三啫嘛，大佬，佢系大三啫，佢三年时间考咗100本证书。
0: 哇，咁佢真系劲过我嗰个同学好多，我嗰个同学顶笼可能都系十个到啦。
1: 唔系，其实
0: 100个、啊，
1: 十个 OK 噶啦，即系如果你10个样样都系真系可以帮你喺呢个职场上边加到分嘅，
0: 系，
1: 其实都 OK 噶啦。嗱，讲翻咧二三年嘅时候咧，阿董同学啦。系啦，咁啊452分咧，就入咗个本科院校嘅，
0: 普普通通啦呢个分。
1: 系，咁佢老老实实，佢嘅基础唔算扎实啦。系，咁跟住咧入学之后，佢可能自己都三省吾身啊，觉得即系咁样唔系路嘅。
0: 系，
1: 你出到嚟咧未？

0: 嘅。系啊，即系佢要知道啊，我有咗个普通话嘅语言等级之后，我再可以考教师资格。
1: 即系反映佢自己有佢自己人生嘅或者职业嘅规划。
0: 哦，原来唔读师范都可以考噶，
1: 应该都 OK 吧咁样。反映咧嗱，佢嘅考证咧，就包括会有呢个教师资格证啦，
0: 系啦，
1: 有呢个机动车驾驶证啦。
0: 哦，
1: 咁呢个都 OK， 人手一个啦吓。呢个确实系呢个社会里面通用嘅证嚟嘅。心理健康諮詢師證，咁啊，即係講個好時候啦，即係叫做搶集可以攞得到咁樣。傳媒體運營師
0: 啊，而家時啦嚇，好興喎，
1: 呢啲俾錢都得咯。
0: 反正擁有一個啦，
1: 係咁有一個啦嚇，我唔知道你邊度發證嘅嚇，有。人工智能训练师
0: 哦，哇呢、這个都系好 hit 嘅，即系最近喺嗰啲咩所谓嘅考证里面咧，呢、這个名项系好 hit 啊。
1: 喂，家庭教育指导师呢、這个真系闻所未闻啦、即系原来即系家教做家教都系要睇证嘅而家。
0: 我谂佢呢个应该系属于嗰啲即系心理健康或者教育类嘅一个分支类嚟嘅、即系专门系好细分咁样针对你屋。企系如何教导小朋友啊，或者系你家人之间如何相处啊？
1: 咁啊啱啊！嗱咁讲翻啦，董同学就话咧，100本证书入边咧，最具挑战性嘅教师资格证。
0: 哇！呢、這个肯定系，
1: 呢个肯定系嘅。你睇得出呢？因为呢啲系真系非常即系叫专职嘅一个资格证嚟嘅。
0: 因为你一样，即系同我哋主持人证系一样嘅，你必须系要有呢个证书，你先可以从事呢一个行业。所以佢个门槛系会高啲。
1: 系咁，跟住咧，机动车驾驶证就系呢个系睇呢个睇天赋啦。
0: 好难考。
1: 我都说了林振东啊，科目啊都考不过啊，咁啊，咁仲有咧就是、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咁样啦。
0: 哦，呢、這个可能系同即系理论啊加实践要融合。
1: 冇错，咁啊三年里边咧考咗100本咧各类嘅证书啦，咁有好多个网友咧都即系首先点赞先啦，即系你谂下。你攤分嚟3年、三年就只系区区1100日都唔够，1100日都唔够。你100个证，你平均真系备考时间每个证啊，平均都系10多日到嘅啫。十零日考一个证咁样啦。咁啊，好多网友就话认为可以长期保持一个学习啊，不断去考证啊，即系有咁样一个状态话咧，系需要毅力嘅。
0: 梗系啦。
1: 咁当然咧，亦都有啲网友咧，亦都会提问嘅。即系你呢100个证，正如我啱啱睇到呢个新闻里边，我都有一个疑问。即系
0: 冷勿缺系嘛？
1: 你100个证里边啊，嗱啱先我哋都话啦，你话你呢100个证里边，其实有10个证可以对你嘅嚟紧嘅职场加分咧，我觉得都已经好够用噶啦。即系你呢100个证系咪可以保证？即点讲啊？系服务于你嘅职业或者系服务于你嘅一个人生嘅规划。
0: 系又或者嗰100个证里面会唔会真系个证？你行出呢个社会，你如果真系行去打份工啦，搵工嘅时候，佢可以作为敲门砖咧。即系因为有好多嘅证啊，老老实实咧，而家咧即系嗰啲公司唔一定认嘅。
1: 系啦，同埋即都系嗰句啦，好似我啱先提嘅问题咁样，你话你有呢个证，
0: 系
1: 你呢个证嘅发证机构是否得到承认嘅先吓？嗱、面对即系一边就盲撑啦，就哇好犀利啊，考证达人啊，
0: 系确实系劲嘅。
1: 系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即系反对嘅声音就系话喂你咁样算唔算系盲目咁样？即系见到有证你就。你就系咁依接啦，不断咁接。
0: 不过系嘅，有一类人咧，佢系特别好中意行去参加考试啊，同埋行去即系参加嗰啲咩比赛嗰啲噶嘛。
1: 系
0: 啊，好中意参加嘅。
1: 但系老老实实，如果你临比赛，即系临比赛都可以接受嘅吓，咁啊，即系起码都话叫做系对自己嘅一个能力嘅一个认可咁样啦。咁啊，反正咧就即系话董同学咧就话即系单张证书咧，可能作用有限啦。但备考过程入边咧，学到嘅呢个知识架构啊，同埋一个思维嘅方式咧，都可以能够以一个较低成本完成嘅认知升级咁样嘅。不过最后都要提醒翻啦，人社部门嗰边讲啦，求职市场更加睇重你嘅专业能力同埋你嘅实习经历嘅。考证一定要结合翻咧自身嘅实际啦。如果计划要考取职业技能啊，或者系职业资格证书嘅话咧，建议大家先去呢个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嗰度睇一睇最新版嘅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翻呢个职业资格系咪喺目录入边嘅，费事你俾完钱考完个证之后，其实得物无所用咁啊，更加弊啦。
0: 咁见到佛山家里面咧落雪浸温泉咧，佢就话啦，个女咧自己系初中毕业啊，呢、這个暑假咧使咗自己10000蚊啊 ，Kua 啦，买新手机啦，星乐咧又买咗啲新物资啦，又要去旅游啦，哇，啲钱真系流水咁。
1: 咁都好嘅吓，反正咧就即系希望可以喺新嘅学校啊，新嘅一个嘅即系年级里边咧，就继续再接再厉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31。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

0: 演唱会就喺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1: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咁另外咧，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太和庄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咁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方面显示啊，罗城至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而家系有车龙出现噶，长度大约系1公里，大家请小心避让。咁另外咧，大镇路段往开平方向咧，亦都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咧，继续都系车多立罗。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咧，现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岗方向咧，同样见到车仔都行得摩啊！温馨提示下，落雨咧路面湿滑啦，各位驾驶人士咧要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嘅距离。特别是喺高速公路上面一啲危险路段咧，要严格按照交警嘅提示同埋限速牌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啊！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乐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系连接成条街巷嘅蒸汽阵。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4: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和嘉希。
5: 欢迎大家呢，除了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呢就继续上来我们佛山 Plus 那里啊，即是有些家长现在有晒账单啊，咁样啱啱过过一晚咁样啊，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发一发嘅，即是为了要即是啲阿仔阿女啊新学期嘅一个装备更新啊，或者即是带佢哋去即是游山玩水啊，使几多钱咁样呢，
4: 是啊，
5: 光糖味啊。
4: 冇错，咁我通过佛山家分享之余呢，亦都系可以呢进入到我哋赞赏有加嘅微信群嘅，咁加我哋小助手嘅微信咧 ，FM901C 咧，对翻个暗号赞赏有加自己有，咁啊入到嚟咧就可以同大家倾偈。
5: 当然啦，吓、啊，即系出去旅行咧，唔需要行好远嘅，即系哪怕我哋即系顺德都可以顺心顺意游顺德，都有好多新鲜嘅一啲嘅地点啊，等于大家去发掘咁样。
4: 好多嘅家长啊，因为好开心啊，哇，小朋友终于翻学啦，哇，可以放飞自己啦，咁样。
5: 哦，咁样、啊、低空飞好咯，
6: 系啊。
5: 高空飛仲要翻工噶嘛，咁樣
4: 低空飛都好多嘢好玩嘅，因為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即係嚟到順德咧，最出名咧，個個人都覺得話，誒、欸、肯定過嚟食食食啦。咁除咗食之外，有啲乜嘢仲可以去玩嘅咧？
5: 嗱，講緊咧就真係有啲低空飛行嘅體驗咧，就喺順德呢度可以俾大家去玩玩咁樣嘅。嗱、順德李小龍樂園咧有一個低空飞行营地项目咧就正式签约啦，嚟紧大家就可以真系过到去呢个李小龙乐园啦，除咗可以即系睇嗰个啊，即系雕像之外啊，
4: 艺高人胆大嘅呢个李小龙铜像
5: 系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即系过去嗰边咧就玩玩呢个低空飞行咁样噶。你话呢个低空飞行嘅一个营地嘅项目咧，总投资额去到1200万嘅，会集呢一个低空体验啦、航空研学啦、节庆 IP 啦、飞行培训于一体嘅咁样啊，应该要请一个咧，就即系话好中意揸飞机嗰啲同事啊，
4: 系、嘛，
5: 系嘛，去拍翻条片啊嘛，系嘛，咁先系噶嘛。嗱，九月底之前就会完成一个场地嘅移交噶啦，咁啊跟住11月底咧就会实现试营业噶咯，咁都啱啊，
4: 速度都好快手。
5: 系啊，咁啊项目建成之后咧，会成为咧我哋佛山市啊第一个，亦都系属于规模最大嘅玩咩嘅咧？低空飞行咧，
4: 系
5: 滑翔伞啦，热气球啦，一啲综合嘅飞行营地，
4: 好正啊！咁又唔係好啱我哋朝頭早嘅嗰個節目嘅各位同事啊，
5: 咁啊係啊，
4: 即係佢嗰個更加高啲，
5: 佢即係揸飛機咁樣，
4: 係冇錯啦。
5: 咁啊，但係即係佢起碼唔畏高先啊嘛。
4: 啊又啱，但係其實我真係好期待嘅，因為你諗下咧，喺李小龍樂園嗰邊咧，因為嗰邊咧又有山有水咧，即係如果你係話玩嗰啲滑翔傘啊，同埋坐熱氣球升空睇下呢個城市景觀，應該都好靚。
5: 冇錯啊，咁啊，反正咧呢個項目營運之後咧，包括可以體驗到咧，就即係熱氣球就綁住喺度啦，
4: 係
5: 咁然後飞啦，飞上天。
4: 哦、即系佢唔会俾你飞太远嘅，
5: 系
4: 向上升一升又落翻嚟。
5: 咪梗系要啦，系啊，吓咁啊，你都要保证安全咁咯。
4: 谂住可以即系一嘢咁样，我飞过隔篱。飞过龙江啊，系嘛，飞翻嚟大梁啊，
5: 即系点样降落啦，系
4: 都几好玩
5: 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咧双人滑翔伞啊， 啊，动力伞低空巡航啊，动力伞咧，可能大家去到某一啲嘅即系海边嘅景区啊，都可能会见过嘅。
4: 嗯，
5: 即系佢确实系会有一个动力装置啊，有个螺旋桨喺后边啊，咁啊帮助有一个动力嘅一个辅助咁样啦。再加埋咧有啲无人机旅泊啊，咁样一啲项目咁样噶。咁啊六到十八岁嘅青少年咧，就可以喺嗰度咧进行翻一啲标准化嘅航空科普研学啦。
4: 嗯，
5: 啊咁啊，然之后咧，应该系可以承接到咧研学活动超5000人次嘅，佢预计啊，咁亦都同步会开发一啲企业定制嘅飞行团建服务啦。
4: 哦，飞行团建。喂，又有新招啦！即系平时嗰啲团建咧，不外乎都系大家即系围埋一齐啊，玩下游戏啊，搞下越野嗰啲噶嘛。我而家可以向天空发展。
5: 哦，都啱噶，咁样系啊，即系边个 KPI 低嘅，边个有位高嘅。

0: 放飞佢，
1: 放飞佢。
0: 边个系今个月嘅呢一个嘅销售之星？
1: 系
0: 放佢上天，
2: 老细我畏高啊！
1: 俾大家瞻仰一下，系啊，老细好中意啊，让我飞得更高，跟住我哋就可以直接将老细飞上去。
0: 啊，亦都可以咁样噶吓，咁啊，跟住亦都会拓展埋一啲运动类嘅驾驶员执照培训啦。
1: 嗯
0: 啊，遠期規劃咧，可能會引入一個高空跳傘嘅咁樣嘅項目。
1: 哇！
0: 哇！真係老老實實，我係覺得
1: 呢個真係精彩，
0: 真係精彩。咁你高空跳傘，咁然之後咧，亦都可以即係順便有埋拍，即係拍低埋你喺跳傘嘅過程入邊嘅一啲嘅舉動啊，同埋你即係呢個高空當中啊，即係幾萬尺高空裏邊咧，就呼喚啲咩嘢啊？係
1: 啊，
0: 純粹就我想落。
1: 喂，同埋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呼應，即係李小龍樂園，李小龍本身嘅一個精神噶嘛，
0: 係係啊，以無限為有限啊，咁樣啦嚇，幾好咁啊，係啊。啊、所以就不断咁即系
1: 做人勇闯巅峰咁样
0: 系啦，咁啊，跟住与此同时咧，项目亦都会深度融合翻咧君安李小龙功夫文化嘅，
1: 嗯，
0: 会计划打造一个叫做功夫龙焰，
1: 嗯，
0: 热气球光雕音乐节，
1: 哦。
0: 啊、
1: 喂，這個、呢一个咧，因为我睇过佢嘅呢一个签约仪式啦，咁就有啲图片咧就露透咗出嚟嘅。咁、
0: 啊、
1: 我见佢引用嘅图片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全球咧都好兴嘅，即系有一啲热气球巡展咁样啊。咁佢哋就会邀请即系唔同国家或者地区比较有代表性嘅热气球啦，咁跟住就嚟到自己本地，再融入埋本地嘅嗰啲热气球咧，就一齐搞嗰啲热气球节啊咁样。我估计佢呢一个有可能系会参
0: 加，即系反正就到时咧，你喺音乐节嗰度真系应接不暇啦。
1: 系啦，
0: 首先即系可能啊，即系嗰班屋企人咧就喺，即系可能真系请到屋企人过嚟。
1: 系
0: 啊，你系谂住睇舞台上面啲artist 啊，定系要担高头望下啲气球啊咁样啦。即系反正个舞，即系舞台无限延伸咁样。
1: 系啊，都好正啊！而且咧，而家嗰啲热气球咧，唔系我哋印象当中就系圆咕碌一个咁样啊，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咯。即系期待嘅，可能睇到即系李小龙嘅功夫造型
0: 雕龙雕凤啊咁样啦，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咁样啦。反正就会为广佛啊，以及话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市民啦，去解锁翻一啲全新嘅低空文旅体验。
1: 好期待啊！到时候咧就捉阿林公子行去体。
0: 我亦都无妨嘅，因为本身小弟唔畏高啦。
1: 喂，你边系想玩边一个啊？
0: 我自己系想玩呢一个嘅动力伞啊，
1: 我想系啊，我又想玩滑翔伞。
0: 类似呢啲咁样，即系如果以后啊，条件允许嘅，条件允许嘅意思就系呢一个嘅主办方免费请我哋啦。就我哋高空跳伞亦无妨。
1: 唔系啊，嗰个条件允许咧，有可能系你哋两个有冇导游证啊？都系个导游证。
0: 唔想讲嘢，即系唔系高空跳伞有身份证就得啦，有健康证就得啦，点解要有导游证咧？唉，真系好讲翻
1: 去玩啊嘛，
0: 讲翻啲紧要嘢先咁样啦。即系因为你而家见到咧，我哋顺德啦，各个镇街啊，都不断咁样扩展翻啦，就系呢个文旅方面嘅新体验啊。可能大家即系话。留意少咗嘅话咧，你就会走宝咁样嘅。
1: 系啊，
0: 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走宝咧？
1: 仲有啊，即系而家咧会有少少惆怅嘅，即系包括我哋自己本地人都系噶啦。即系你话喂，顺德有咁多好玩啊、好饮啊、好食嘅地方咧，你霎时之间咧，即系问起话喂，不如行去食餐饭咯？去边度食好咧？咁样、啊、你真系唔知
0: 你最尾你最尾只能够点开点评咯。
1: 系，
0: 诶，睇下就近就算啦。
1: 再唔系就即系可能地瓜咁样咯。
0: 系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就有一个小程序上线嘅，大家都可以咧就先入去咧就感受下啊一。件就可以玩转顺德咁样噶吓，即系佢系转咗，佢原本应该系叹顺德啊嘛，系嘛，因为佢调转咗变咗哀顺德，
1: 哀顺德，
0: 哀顺德咁啊，就是、哀啊，就系个英文字母小写 I， 哀顺德呢个小程序咧就上线啦，咁样吓，咁就即系通过呢个小程序咧，你包括你可以揾下捐东捐啊，揾下靓嘢食啊，咁然之后你可以打卡下一啲水乡嘅景点啊，然之后咧你去到某个。镇街，你都可以通过呢个 I 顺德嘅小程序咧，亦都可以有一啲游玩嘅攻略嘅，即系呢个镇街有啲咩 必去嘅，有啲咩新玩法嘅咁样，咁呢个 I 顺德嘅小程序入边咧，都会同大家咧有一啲嘅，即系叫做话前瞻咁样啦。
1: 系啦，呢个相对比较常规性啦。咁仲有啲嘅，因为你唔同嘅时节啊，唔同嘅节点咧，有唔同嘅活动啊嗰啲噶嘛。咁所以里面咧亦都可以查询到一啲文娱活动嘅日程嘅。
0: 呢个非常之好，呢个非常之好，因为即系话比如话啦吓，我哋澳门特区方面嘅旅游发展局啊，佢会有佢嘅官网啊，咁佢专门真系有一格就系话，嚟紧，即系话呢个月到年底，每一日即系各个地有啲咩玩啊，有边啲系即系话啲传统嘅一啲日子啊等等啦。咁其实系真系可以俾大家一目了然，过到嚟顺德啊，十个镇街，边个镇街嘅边一日会有咩玩啊？咁大家亦都可以问清啦。
1: 对，因为平时咧，我哋如果真系想了解晒十个镇街嘅嗰啲活动咧，有可能我哋需要关注晒十个镇街嘅一啲公众号啦、文旅号啦。
0: 呢个就系我哋工作嘅常态。
1: 系啊，冇错。喺一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我就觉得正啦，以后搵稿咧就只需要打开 iSun。
0: 冇错啦，扁平化管理非常之好。咁再加埋咧，除咗可以睇有咩玩之外咧，咁啊。实际嘅一个操作当中呢，亦都可以进行一啲体育场馆嘅预约啊。
1: 哇，呢个又好喎。
0: 佢集成咗，佢其实就係将好多唔同嘅功能集成喺一个小程序。
1: 即係你唔需要再单丁咁样，我要约呢个场馆，我就要去返呢个场馆嘅小程序。
0: 係。咁然之后呢，再加埋有啲热点资讯推送啊咁样啦。就比如话阿嘉熙啊同埋小浩几时考到导游证啊咁样。即係呢啲直情应该要。
1: 哇，呢个真係好热门，我觉得。
0: 係啊，直情上热搜啦，置顶五日啦，起码都。我哋已经有导游证啦，咁样麻烦过嚟吓，邀请下我哋咁样吓，咁啊满足翻大家生活啊、出行啊、各类嘅需求啊咁样嘅。咁然之后咧，个小程序入边咧，有一个板块，咁就即系因为毕竟我哋世界美食之都啦，食在顺德有咩食啦咁样。咁其实呢个板块入边咧都汇聚咗咧几百家嘅啲优质嘅食肆啊，包括咧就咩一啲金凤凰餐厅啊，即系都等于系。升级噶啦，咁样啦。
1: 咁凤凰餐厅嘅话咧，就等同于即系我哋本地啦，已经系众人认可啦。即系政府方面咧，亦都有个兜底嘅，即系佢哋嘅出品系有安全嘅保证嘅，
0: 冇错啦，
1: 美味嘅保证嘅。
0: 系咁，然之后再加一啲本地嘅私房菜啊，比较撩楞啲嘅位置啦，可能有阵时平时未发现到嘅咁样，佢都可以罗列到。咁亦都有啲特色嘅轻食啊，咁样就唔需要咧，就下下都要，可能又要抄下番薯啊，抄下点评啊，成嗰啲佢即係佢一件就喺呢一度集成曬，你可以睇到啊攻略啊，佢距離啊、評分啊咁樣，就可以打卡到咧，就係呢個地道嘅順德味道咁樣噶。
1: 哇，係好似想同阿團幹過咁樣啊！
0: 擺明就係啦。擺明就係啦，即係自己人做自己事啊嘛，就係啊，係嘛？
1: 順德本地嘅團。
0: 咁跟住呢，就即係如果去边度玩啊，有啲咩景点啊咁样呢，就有一个板块叫做顺德美景嘅。包括呢顺峰山公园啊、清辉苑啊、松眼水乡啊，即係呢啲好大路㗎啦，真係碧江金流啊，即係几十个过嚟顺德一定要去的地方咁样啦，就全部收录晒嘅。包括佢哋嘅开放时间啊、联系嘅电话啊、地理位置啊，即係然之后呢亦都集成埋嗰个导航，即係只要按一按咁就可以即係跳转去到相关嘅啲导航嘅 APP 嗰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就亦都有一啲叫路线笔记嘅功能嘅。
1: 哦，因为头先讲嘅基本上都系单个点嘅啫。
0: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即係我哋之前有同大家讲过嘅，即係我哋即係顺德区呢边啊，都会同大家即系叫做话串起咗，有啲点样嘅线路，点样玩比较国际啲咁
1: 样。官方推出嘅一啲精品游嘅线路，
0: 系咁覆盖咗咧大良啊、伦教啊、秦川啊、北教啊、乐松啊十个镇街啦。咁啊，伦教水乡非遗漫游啊，咩秦川赏花 City Walk 啊，咁啊有咩杏坛寻味古村啊、容桂欢乐游玩指南啊，咁样即系有好多现成嘅攻略嘅，即系大家亦都唔使惊话，哦，我净系过嚟盲摸摸，去完一个点，又唔知道跟住落去边度咧。就比較就腳啊，慳時間啊，咁啊可以跟住呢一啲嘅線路嘅攻略啦，咁去玩都 OK 嘅，
1: 方便啦。即係特別係外地過嚟嘅遊客朋友係嘛，就唔需要自己行去計劃線路，計劃得咁辛苦啦。
0: 冇錯啦，咁啊嚟緊咧呢一個 I 順德啦，當然唔淨止係即係文旅板塊嘅，佢上得更多，會集成埋啦好多便民嘅功能嘅。咁啊嚟啱先講過啦，體育場館嘅預約呢、這、一個，咁都已經非常之方便啦。咁同埋有啲辦事嘅預約。即係你連省市都想
1: 想砌低
0: 埋，唔係都想融合其中咁樣啊，仲有公正預審， 就医预约咁样、哦、啊，各间医院嗰啲公众号唔使去啦，咁啊，系嘛？
1: 方便啊呢、這个。
0: 乘车码你又搞埋，
1: 咁、哎、又唔使下嗰啲咩咩佛山地铁啊嗰啲、啊。
0: 交管信息咁样，即系连佛山 plus 都唔使睇啦，系、哦、嘛？
1: 咁、哦、又唔同，佛山 plus 有我哋啊嘛。
0: 唔系啊，即、就、系、是、我哋啊。我哋我就唔使再入去佛山 plus 啦，我入嚟
1: I 顺
0: 德报交书就得啦，系咪先？有啲热点资讯啊，哇，睇嚟揦着好多火头啊！
1: 但系真系唔错嘅，
0: 唔系确实系好，即系可以喺同一个小程序里边集成都有咁多功能咧、嗯，大家都敬请期待啦。
1: 系啊，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啦，新烈咧就问我哋两个啦，佢就喂你哋嗰个粉丝群咧，而家够咗100人未嘅咧？即系够咗咧，我先考虑下入唔入嚟啦，因为咧我惊你哋唔够数嘅话，我入到嚟咧会笑你哋啊咁样。
0: 够咗啦，系嘛？
1: 够好耐啦，
0: 够好耐啦，系啊！
1: 即不断咧，又进进出出咁样，都一直系保持住三位数字。
0: 系啦，反正爱不够啦，系啦，
1: 系啊，
0: 永远永远都话唔够，你过嚟就够噶啦，咁样啦，吓可以可以入嚟噶，咁啊加加我哋嘅小助手啦，FM 901C 咁，然之后喺个验证栏嗰度咧，输入赞水有加自己有，咁、嗯、通过咗之后咧就会入群噶啦，咁样。但当然啦，即系啲好嘢啦，系、嗯、要同大家分享
1: 嘅，
0: 都分享咗成个礼拜啦，
1: 系啦。呢啲好嘢咧，就会将呢一个好嘢嘅链接咧就发埋去呢个
0: 粉丝群，系啦，即系正所谓，即系真系大家都一齐可以咧就分享下咁样，系冇我哋两个粉解嘅啫，
1: 系暂时未有啊，未收到通知，
0: 未收到通知，咁主要系因为佢哋要持证导游啊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咧佢哋嘅出发嘅日期咧，即系起码喺10月啊、11月啊嘛，即系我哋仲有时间嘅。系嘛？你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嘛，
0: 都可以。我哋董同学都喺10日嘅时间里面考到一个证啦，
1: 都有呢个缺口嘛。
0: 系啊，咁啊，今年深秋啦，吓顺德融媒咧成口岸国旅咧，顶配纯玩团，拒绝平价套路团，六日住匀五大江南顶车地标酒店，单去订呢啲房咧，包个早餐咧，总价都要过万噶。咁今次嘅套餐咧，有机票啦，加酒店啦，加呢个景点嘅首度门飞啦，再加正餐啦，再加呢个持证导游啦。
1: 嗯
0: 同埋用车啦，一架全包啦、嗯，啊，只需要每位咧就5699嘅。如果系小朋友嘅话咧，仲会享相应嘅减免添。咁样
1: 系啦，咁有咩玩呢？咁梗系要行去睇下佢嗰啲靓靓酒店住住佢啦。
0: 冇错啦，咁酒店已经系景点啦，包括有呢个湖州大象万豪酒店啦，入夜仲有专属嘅全色灯光 show 添。咁然之后去到呢个莫干山天籁日出酒店咧，就坐落喺呢个莫干山嘅核心景区嘅。一拱开个窗咧，就会见到呢一个满山银杏竹叶啊咁样。朝头早起身咧。仲可以欣赏到咧云海日出噶，咁直情系成个人咧就煮入去呢个江南秋山当中咁样噶。咁、嗯、跟住咧去到呢个上海咧有呢个深坑洲际酒店咧呢、這个 Continental 咧喺晴晴嗰度咧一晚咧 book 咧都要4000多蚊咁样噶，
1: 贵贵
0: 嘅系啦。咁啊被誉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噶，88米嘅深坑秘境啦，专属嘅山海崖壁光影大 show 咧，全部都系奉献俾你噶吓。咁、啊、另外咧再去到呢个苏州湾华邑温泉酒店啊，直面呢个东太湖湖景。行程独家仲会赠送呢个园林真温泉，喺呢个十月啊十一月嘅时候咧，就有啲秋意秋凉嘅时候咧、嗯，去浸温泉又非常之疏干噶。
1: 系啊，
0: 咁跟住咧再去到呢个南京蜂巢悬崖酒店啦，用30亿打造出嚟嘅呢个科幻悬崖地标啊，
1: 嗯、
0: 啊咁啊百米嘅悬崖飞瀑啦，再加呢个高级夜景咧，亦都系非常之正斗
1: 嘅吓。系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睇好多江南嘅秋天嘅颜色啊，因为真系十月啊十一月份去咧先睇得到
0: 嘅。冇错啊，咁都系非常专属。嘅一啲嘅秋景啊，咁样啊，天平山有万山嘅红枫叶啦，莫干山嗰边咧有金黄嘅银杏树叶啦，然之后咧喺金陵嗰边咧去行喺呢个梧桐大道嗰度咧，应该都会见到咧好多啲梧桐落叶啊咁样噶，系啊，咁啊前湖方面咧有呢个乌寇油画堤啦，再搭配埋咧南沉古镇啊、外滩啊、牛首山啊、秦淮河啊等等嘅经典景致噶，
1: 哇，可以着靓靓行去影靓相，
0: 系啦，当然亦都有啲靓嘢食噶，包括咧喺呢个莫干山咧就可以食到呢个莫氏鸡煲啊嘛，系啊，嗰度嘅土鸡煲咁样啦吓，咁啊上海嘅本帮菜啦，有淮扬嘅金陵宴啦，每人仲会赠送咧就系呢个阳澄湖大闸蟹，一公一乸一对噶，
1: 正啊，
0: 系啦，咁啊顺德融媒城口岸国旅联合出品啦，往返机票5晚顶车连住，全程特色餐啦，景点嘅首度门飞啊，全程旅游大巴，再加持证导游啊，咁啊纯玩啦，零购系啊吓，咁啊纯玩啦，零购物啦，零自费啦，系冇任何嘅隐藏套路，同埋冇我哋两个噶，
1: 系啊，
0: 出团嘅日期咧就系10月18、24、31号。同埋咧，11月5号、12号、19号、26号嘅，记得呢个咨询热线啦，0757-孖238-63个零，孖238-63个零，或者可以直接到口岸过滤局营业部了解详情嘅。
3: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6。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沙龙路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咧，照旧系塞住咗噶，大家喺度咧，请紧守秩序啊！再嚟望翻咧，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对开位置往太和庄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啊，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继续有车龙噶，长度大约系1公里啊。呢一度咧就比较立路啊，大家请紧守秩序，保持耐性啦。咁至于咧大镇路段咧，往开平方向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南二环啊，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咧，亦都系录得车流量较大。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咧，现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大家喺度亦都要紧守秩序啦。咁啊，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咧，而家行车亦都系唔多好走啊，大家请保持忍让噶。而家外边咧落雨啊，路面比较湿滑，请各位驾驶人士咧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即刻叫
4: 张
5: 相三分高啊！
6: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1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6: 湾区在线，
1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9: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0: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9: 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20: 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9: 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
2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9: 广州影院升级电影家服务，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20: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9: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比什海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亦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吉方亦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好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亦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民、媒体等领域二十几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6: 湾区在线，
1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今年以嚟，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
0: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19: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证册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
19: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今年中国贸促会仲有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
0: 截至七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
20: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对15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5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
19: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来听报道。
2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介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将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培训学员普文琪
22: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1: 好似咁样针对性强嘅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嘅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嘅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始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 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几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481.9 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日前赴

0: 香港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参加这次瞻仰活动的人士包括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多所中小学师生代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领导，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等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当日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缅怀香港抗日英烈，重温香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1: 自2010年8月26号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紧扣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在一次次改革突围、一轮轮产业迭代、一步步对外开放之中，将宏伟蓝图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城市实景与沉甸甸的产业成果。来听报道。
2: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始终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用心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沃土。截至目前，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分别调整81项省级、101项市级行政职权由前海实施，探索形成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的新型治理模式。一项项改革落地见效，海关新一轮支持政策落地，保税游艇试航试驾、机器人查验等措施取得突破，深港跨境数据核验平台建成投用，超轻型 eVito 跨境保险率先落地，企业开办录音录像商录签名，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等改革创新实施，深圳出海 e 站通汇聚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携手32个国家的55家境外园区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立足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前海持续推进深港法律、商事、执业等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执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即可以在这里执业。港资港法港仲裁拓展至大湾区内地城市，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已落地5个项目，10家港企、113名专业人士参与。依托政策红利，希望能够将香港国际化的经验运用至前海建设中，投身于祖国发展中，成为众多港人扎根于此的共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其乐：
3: 前海在政策创新、在跟香港的互联互通，还有在这边的科技生态方面的这个优势跟前景，所以最后才确定集团在这边重资产投入。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大增102.9%，新增外资企业1335家，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覆盖元器件产品型号超40000个，实现交易规模超1000亿元。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约占深圳66%，深度陷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21年至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至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至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占深圳市比重52.2%。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郑天晴：
4: 新外资主要就是制度性开放，跟香港对接，然后把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部打通，然后同时依托前海自身很强的一个产业优势和基础设施的一个优势，让外资可以进得来也可以留得住。
2: 前海紧抓现代服务业主业，汇聚全球产业资源与科创力量，逐步构建起高端服务引领、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促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活力并发，产业能级节节攀升。

0: 升。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嘅 84.2%， 占地区生产总值嘅比重约为 78.1%。2026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前海始终坚守依托香港服务香港，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人民情感深联通，让一国两制嘅实践喺呢度结出累累硕果。目前前海已集聚港企11333家，港人超1.3万人。
1: 今年暑期，广州各大电影院持续推出新服务、新场景，在聚拢人气的同时，亦都带火了消费市场。近日，广州市中心一家影院对中国乒乓球队选手樊振东出征乒乓球德国杯比赛进行了大屏实况转播，超大银幕、舒适座椅和环绕立体声，加上一班志趣相投的观众，共同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运动员每一次挥棒、每一声呐喊都清晰有力感传到观众耳中。观众
2: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赛事啊，能够进入到电影院。我们喜欢这种氛围、这种效果。
3: 哇，真的是很沉浸，然后我感觉看球也会更加投入这样子。走出影院以后，广州又是个美食之都，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探探店，多吃吃好吃的。
1: 有些影院结合上映电影，设置了侨批文化专题展和文创产品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观影前后打卡，进一步拉长了影院消费链条。市民陈丽雅：
4: 电影院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更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的体验，就是它是一种文化消费嘛。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就很喜欢买这些文创的小挂件。
1: 随着新场景、新活动不断走进影院，电影院正加速升级服务，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影院客流正转化为线下的消费流量，消费场景亦从银幕前延伸至影厅之外，涵盖电影周边、文创产品和美食餐饮。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激活文旅消费的更大潜能。广州某影城店长助理柯俊杰：
5: 我们电影院八月份的人流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已经是增长了超过23%。在电影院加的一个业务上，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市民们凭着票根就可以去参加优惠，反应都非常好。
6: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可能在8月31日下午到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在9月1日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8月31日夜间到9月2日白天，南海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至10级。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今日22点前，广东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派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禁止出海。此外，各地根据风情、雨情影响，即时关闭海滨浴场，对海岛游等跨海航线即时采取关停措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民交流活动在比什海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几位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门的一天开机启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亦即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仲发布了中吉人民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景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讲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个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将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亦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9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6: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7: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6: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7: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号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蚊媒传染病和流感防控、顺德的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 901真系噶
3: ，FM 901。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村银行啦，佢哋嘅顺昌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详询顺德农村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吹东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今日下午到夜间，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以及系季风槽嘅共同影响，有中雨，局部暴雨。咁而听日白天起转受热带扰动，北侧东北风影响，降雨会有所减弱。展望后期咧，受到南海扰动外围环流影响，雷雨会更加频繁一啲。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9月4日到9月13日，2026谷德乐克音乐嘉年华暨跟着影视由佛山系列活动，将会在顺峰山公园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连续狂欢10日，全程免费开放。这个不单止是一场音乐节那么简单，音乐现场、地道美食、影视体验、非遗市集、亲子玩乐，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全部都一次性安排上，是一场氛围感拉满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

0: 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嘅排水防涝工作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9: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0: 是
11: 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2: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11: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2: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11: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2: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11: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1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4: 好啊。
13: 爸爸，
15: 哎哎，
1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5: 哎，好了好了。
1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4: 我知道，是雪人呗。
13: 嗯，对。
1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5: 啊？
1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5: 啊啊！
1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5: 啊
13: 啊！
1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1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8: 9月1日，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慢性病防治中心、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将联合上线，将就顺德嘅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肺结核等慢性病防治和卫生监督等工作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 0757-8339-8339 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日日如是，
1: 冠冕总有不同。
0: 信不公谈世界。
2: 两个细路女买了三张火车票，多出来的座位呢放靓石，冇座位的乘客想坐一阵间就被拒绝，商量无果就找你列车员调解。列车员话座位是居地的，同我讲亦冇用，一二三零六亦会认，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咁你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亦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他另一件小事却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认为座位自费购买拒绝天经地义，另一方觉得座位空出来限制可惜，公共场所总应该有人情体谅。那就先将规则讲清楚，有效座位的使用权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车票属于乘客本人名下的，是否让座要看本人的意愿，他人无权以你应该善良就要求让座。列车员不能够强制，网友也不应该舆论攻击，否则的话讲人情容易变成道德绑架，发展买的服务凭什么叫我让呢？这套逻辑捍卫的是现代法治框架下边的权利边界，佢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佢之但系值得注意的是，呢件事件里边大三张票的实名乘车人在边度呢？是买票之后未上车，定系临时去了其他车厢呢？铁路实行一人一票的实名制购票，两个细路女不能够以自己的身份购买三张票，多出来的一张车票十有八九是用印地的身份信息购买的。根据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的规定，铁路旅客运输实行车票实名制，列车验票时同时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票证印不一致的按无票处理。文法典第815条亦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何乘坐。换句话讲就是，车票虽然可以由印地代买，之但是火车不能够由印来代搭。未上车，这张车票对应的位的使用权就属于未激活状态。这个时候这个座位的管理权还在铁路部门手里边。当然了，根据相关规定，乘车人不是必须要在票面的起点站搭车，只要符合票面指定的日期车处就可以在任意一中途站上车。到时候乘车人就可以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任何人了。另外，对于列车上边的空位，铁路部门有权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佢以12306嘅客服竟然话，旅客购买咗几个人嘅车票，你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嘅范畴，他人使用座位需征得本人同意。普通旅客唔清楚铁路运输规则，情有何缘？之但系列车员同埋12306客服竟然亦系咁糊涂，反映出佢嘅业务能力不足。佢嚟间铁路方面就明确，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座席使用权利，同行旅客无权占用或者处置，有特殊需求需向工作人员报备。佢一场争论亦系一处普及规则嘅契机，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佢喺正常情况下边，我系唔会一个人买两个位嘅，点解呢？你坐喺度，不断有人嚟问你，你个位能唔能够坐啊？你唔觉得烦咩？你嘅有效座位，你有权让同不让。喺唔影响自己嘅情况下边，俾人坐一阵间，当然系一种善意。我哋可以赞赏你一种善意，却唔能够将佢变成。

0: 而无。之但系，如果将五羊系权利当作系公共生活嘅终点，亦未必系我哋想要嘅社会。权利保障嘅系下限，却唔一定能够撑起一个舒适嘅公共环境。我哋搭地铁、入电梯、过马路，都系喺度参与一种陌生人之间嘅合作。好多时候维持你一种合作嘅，并唔只有法律，仲有善意。呢啲唔系义务，却影响住一个社会嘅生活舒适度。真正舒服嘅公共生活，系权利有边界，善意有住右，而人同人之间有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31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8月29号，顺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区政府会议中心召开。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佛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黄昌建，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出席，全区650名工商界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第16届执委会委员220名，领导班子34名，平均年龄49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8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代表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美的集团执行总裁王建国当选新一届主席，他表示新一届执委会将立足联实新，强化正气纽带，做实精准服务，锐意改革创新，引领民企抢揸智能产业机遇，团结广大顺商与顺德发展同频共振。过去五年，区工商联获评全国首批五好标杆县级工商联，商会改革经验全国推广，医治疑难杂症办累计收集企业诉求150条，到期办结率100%，企业满意率达98.6%。扬帆起航出海平台吸纳成员超300名，海外商会建设稳步推进，培育一会一品项目184项，公益捐赠超1300万元。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寄予区工商联新一届班子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凝聚顺商智慧，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区工商联将对标区委55战略和155发展规划，助力顺德打造全国知名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湾区小深圳。大会号召广大顺商弘扬敢饮头啖汤的精神，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篇章贡献顺商力量。顺德融媒黄燕美、赵日光报道。8月28号晚，第四届 WBA 16强淘汰赛火热开打，在君安星豪湾体育公园上演的一场精彩对决中，美的集团队以89-54大胜德尔玛队，强势挺进八强。比赛一开场，美的集团队就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犀利的突破和流畅的配合，打出一波进攻高潮，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17号球员陈伟亮表现尤为突出，全场斩获27分、2个篮板、1次助攻和2次抢断，成为本场最佳球员。德尔玛队虽然抢拼积极，多次尝试反攻，但始终未能缩细分差，最终美的集团队以89-54轻松取胜。美的集团队主教练汤兴宇：
1: 今天整个队伍的精气神比较好，能很快速的融入就是进入那个比赛状态。我们球队呢，这些球员呢，基本上是每个事业部的一些员工，所以说我们组织起来还是比较麻烦。但是有比赛的话，我们就经常会聚在一起去练球。这些队员都磨合了有2-3年，所以说默契度还是比较高，凝聚力很高。然后每个专业的人都有，包括一些做研发也好，品质也好，包括一线员工也有，他们都很热爱篮球，每次比赛都很认真去对待。接下来我们争取进4强。
0: 当晚另外三场对决同样精彩，天维体育队98-63战胜前进实业队，中国联索队84-56击败东海理化队，广东合成队则在一场胶着战中以82-79险胜迎风材料队，四支获胜队伍携手晋级八强。中场休息的时候，赛事仲设置了全民投篮大比拼，从4-5岁的儿童到50-60岁的长者都纷纷上场投中，即获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据了解，第四届 WBA 以“工友乐芳菲，百企竞相追”为主题，由顺德区总工会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全区32支企业队伍参赛。自7月31号开幕以来，赛事在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共进行68场对决，将会持续至9月。期间同步推出美食市集、文旅线路等系列活动，将篮球赛事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为顺德夏日注入运动激情与产业活力。顺德融媒杨芳、侯杰的报道。8月29号，随着最后一批住院患者平安转运到位，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顺利完成从顺丰院区到红岗院区的整体搬迁工作，医院正式全面进驻红岗院区，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即日起，顺丰院区暂停全部医疗服务，请有需要的市民前往红岗院区就诊。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党委书记李建国：
2: 红岗院区保障队伍已准备就绪，可以发车。
0: 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院长蓝海：
3: 第四批车队准时出发。
0: 当日朝早7点，两边院区准备完毕，转运车队在警车开道下从顺丰院区出发，有序向红岗院区行进。红岗院区各接收病区早就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转运车队一到，医护人员上前接应，患者无缝对接转入新病房，从旧病房转出，途中监护到新院区安置，全流程闭环守护，新旧两院联动，所有患者平稳安全完成院区转移。至此，顺德区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顺利完成从顺丰院区到红岗院区的整体搬迁任务。红岗院区位于大良街道红岗社区顺义路一号，占地105亩，核定床位1490张，门诊楼开设内外妇儿、骨伤、肿瘤、中医康复、健康管理等特色专科，设置59个临床医技科室，设有116个门诊诊室，日均接诊能力达6000人次。院区搭载智能物流输送系统、自动化中西药房、正配中心等数字化设施，同时配置地下停车位2000个，周边配套道路与院区同步投用，就医通行高效便捷。自3月31号红岗新院区启动试运行，6月28号门诊全面启用以来，医院坚持门诊先行、住院分批搬迁、诊疗不间断的总体策略，在各方通力协作下，实现患者转运零差错、医疗安全零事故、诊疗服务零中断，高效完成科室迁移、设备转运、住院患者安置等各项重点任务，交出了优异答卷，医院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梁崇鹏的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

0: 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零至一百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九零一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又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是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他，所以在他们两个人发生一夜情哭呢，就不再联络了。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就

0: 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你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翻你自己条颈啊！甲状腺系人体最敏感嘅免疫警报器，坏脾气咧就唔会直接激出病嘅，但系成日焗住喺度嬲生闷气咧，就俾你发脾气，对甲状腺嘅影响重大。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胀卜卜咁唔舒服，就系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呢个时候你最需要嘅系一次针对性嘅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顺德溶梅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嗰啲经常有冤无路数、有气冇订发嘅朋友仔量身打造嘅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嚟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嘅甲状腺有冇结节、肿大或者系病变，系今次呢个套餐嘅核心亮点。仲有肿瘤标志物两项嘅检查，碳十三呼气试验呢个系胃幽门罗杆菌感染筛查，个胃唔舒服嘅咋要做呢一个检查噶啦。仲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嘅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五项、肾功能五项等等，呢啲都有嘅。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嘅仲会帮你升级多两项检查添。咁一共有几多项呢？男士就系39项，女士咧未婚女性系42项，已婚女性帮你升级到44项检查，原价要1400元以上，而家通通只需要499元。仲有增值服务噶，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同免费停车都包埋俾你啦，乜嘢都唔使操心，个人到就搞掂啦。身体唔会讲嘢，但系佢从来都唔会讲大话嘅，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系掹唔翻啦。499元，帮自己做翻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系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吗？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即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係1802810609。记得啦 ,180281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13: 老师说。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看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紧。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101，真男。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2: 老师说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只蛙鬼亦都准备就睡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应该亦都回复翻咧就正常嘅生活轨迹啊！
3: 之前好唔正常，
2: 唔系因为暑假嘅时候咧，毕竟都要凑孙啊咁样啦，孙仔孙女咧，佢哋嘅一个生活嘅习性咧，始终同你哋咧有啲区别咁
3: 样咯。系咪？我一直都以为孙仔孙女系同各位嘅爷爷嫲嫲一样嘅，即系只有中年人系唔系咁一样
2: 嘅。都唔会嘅，佢哋都会瞓到黄朝白眼嘅。
3: 哦，系嘛。
2: 咁系咪阻住？咁咪阻住啲阿公阿婆、阿爷阿嫲出去外边摊茶，去私火局跳广场舞咯？系咪先？
3: 又啱。
2: 吓咁啊！而家终于都可以咧，就回归翻正轨咁样啦，系嘛？
3: 饮啖茶，食只包。
2: 系啦，相信咧，即系可能有啲叔叔阿姨而家已经喺茶楼嗰度咧，系听紧呢个奇妙人生咁样噶吓，水滚茶靓，人生乐事咁样。
3: 正啊！
2: 吓。不过系啦，听今日嘅呢个奇妙人生呢，亦都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呢即係纠正一下嘅。即係若然你而家就真係攞住个茶杯嗰啲、茶都比较辣嘴嘅话呢、就要注意啦噃。

0: 我哋成日都话，啱先都讲完啦，水军茶靓，水军茶靓咁样，再加埋咧，即系嗰啲男朋友啦，最冇本心嘅一个问候啦，
1: 系
0: 啊，多喝热水啊嘛，系啊，
1: 唔系确实系有用嘅。即系特别你寒底嘅时候咧，饮翻啲暖水系真系对身体好，
0: 啊、都好 warm 啊，系啊，原来你都有挂住我嘅，
1: 系即系各位嘅美女们，亦都唔好下下净系觉得男士们净系识得讲多喝热水，系、嘛？即系最紧要睇佢讲多喝热水嘅时候，嗰四个字佢系点样讲法嘅？系、你要
0: 诚字咯，
1: 你要诚意满满咁样去表达出嚟，
0: 多啲饮热水啊，
1: 系啊，
0: 咁样就好 warm 噶啦，咁样。但系当然即系我哋生活过程入边咧，吓、即系可能系叔叔阿姨啦，吓、可能都会中意饮热茶啊、即系滚水啊咁样啦。然之后就算系我哋细个嗰时啦，啲、长辈都同我哋讲啦，食饭要趁热食啊嘛，
1: 系啊，
0: 趁热食，
1: 同埋饮汤啊，呢样嘢系最明显嘅，因为屋企里面咧，基本上食饭之前就肯定会饮汤啦。咁、每一次咧，即系大家好啦。一家大小咁啊，不洗汤坐咗喺度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已经咕咕声咧饮晒噶啦噃，
0: 明明飙紧烟嘅，
1: 系啊，飙紧烟嘅。跟住我阿爸话：做乜你唔饮啊？坐喺度做咩啊？咁跟住我话：好热喎，碗汤饮唔到。跟住我阿爸话：热咩？梗系汤要趁热先好饮噶嘛。
0: 系啊，咁样即系喺叔叔阿姨嘅生活当中啊，或者我哋嘅养生嘅经验里边啊，佢哋都觉得话，即系首先系要热嘅啲嘢，咁先系暖胃。先养生，对身体好咁样，唔好食生冷嘢啊嘛。

0: 咁样。不过今日嘅奇妙知多啲咧，就正正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即系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健康常识，就唔系危言耸听嚟嘅，系经过啊世界卫生组织嘅一个权威嘅结论。咁即系都唔系叫大家话要食生冷嘢嘅，唔好食咁热嘅嘢咯，就系话嗱，温度超过65摄氏度嘅热饮或者系热嘢食咧。已经被正式列为系2A 类致癌物啦。啊，长期如果你都系趁住热辣辣咁样又食又饮嘅话咧，你望上去好似好暖胃、好养生咁样，实质上咧咁样嘅一个温度啊，其实系伤害紧大家嘅食道嘅，亦都会埋低一啲健康嘅隐患嘅。
1: 啊，
0: 无怪乎我最近又睇咗一个，即系我比较中意睇嘅一个 up 主啊咁样，佢嗰啲。即係相對比較搞笑啲嘅一個叫做視頻啊咁啊，講緊阿牛魔王咧、就去拆呢一個嘅健康機構嘅台啊咁樣啊，話、哦、你點解寫我個嗰個體檢報告話我有胃潰瘍啊？
1: 哦，點解啊？
0: 係啊，跟住就話我啊、住喺邊度啊？我住喺火焰山嘅，我哋嗰度咧冇水嘅、我係飲岩漿嘅。我哋饮岩浆啊！我岩浆饮得落啊！咁啊，咁咪就系因为太热咯。
1: 哦，
0: 咁咪就系因为太热，所以
1: 我净想讲话你贴胃喎，岩浆都饮得。
0: 所以咪辣到胃溃疡咯，咁样类似呢啲咁样。
1: 不过讲真，即系好似致癌物咧，你咁样听咧，你会以为佢系一种即系某啲特定嘅食物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可能系嗰啲。烧烤比较窿嘅嘢啊，系嘛？嗰啲就会致癌啦，系嘛？同埋嗰啲煎炸热毒啊，食得多可能致癌啦。咁、但系冇谂过温度都致癌。
0: 系啊，即系有啲朋友真系会惊，我话哇，原来热水系咩二 A 类致癌物？究竟咩系二 A 类致癌物咧？咁样即系日常嘅，即系食饭饮水啊，应该注意啲咩嘢啊？首先同大家讲。即系滚水呢家嘢咧，佢本身系冇毒嘅，即系无论佢系滚水、白滚水，定系呢一个热茶，佢本身就唔系致癌嘅，即系冇嗰个致癌嘅毒素嘅，水就系普通嘅水嚟嘅啫，唔含任何嘅致癌化学成分。真正伤人嘅唔系水，系过高嘅温度。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嘅呢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咧，就已经明确咗噶啦，65摄氏度以上嘅嗰啲热嘢饮啊，无论水定系茶啊，剩嗰啲啦。归类为 2A 类致癌物，佢嘅核心原因咧，系因为高温会持续损伤人体嘅消化道黏膜。
1: 啊，
0: 牛魔王饮岩浆都系会有胃溃疡嘅，就系咁样啦。啊，一本身大家都清楚，你谂下，一个好普遍嘅生活现象啦，你饮嗰啲热汤，一辣，跟住你个上颚啊，上颚啊，同埋你条脷啊，你会辣损。
1: 系啊，
0: 本身我哋口腔啊，食到嗰啲黏膜系好脆弱嘅，你跟住你一辣亲，你就会觉得鞋口噶啦。
1: 系啊，
0: 好明显嘅。
1: 其实系熟咗，
0: 熟咗咯，系
1: 啊，熟咗，
0: 辣到有啲半熟咁样咯。
1: 系啊，
0: 所以佢哋只能够承受适宜嘅温度，一旦。你无论汤水又好定系茶又好，你过咗65摄氏度咧，佢嘅黏膜就会有轻微嘅烫伤。你偶尔辣着佢一镬咧，你可能瞓一觉，即系你可能系咁依含咗一细啖，跟住掠翻出嚟。你可能到第二朝咧，你都觉得 so far so good 嘅，佢有一个自我修复嘅一个功能啦，
1: 冇
0: 有任何影响啦。不过咧。即係如果你餐餐都係咁樣飲咁樣食嘅話咧，個黏膜就會陷入到你辣親少少，咁佢瞓一覺又修復翻，啊點知你下一餐你又嚟咯喂，又辣親又再修復咁嘅循環，長期反覆咁樣損傷又修復，損傷又修復咧，就會令到食道嘅細胞增生異常，咁就會大大增加癌變嘅風險嘅。
1: 冇錯啊，即係各位叔叔阿姨都可以理解一下究竟。cancer 系咩意思？佢唔系话我外部有啲乜嘢嘢入咗我哋嘅身体，导致身体排斥，而系我哋自己本身嘅嗰啲细胞，佢有一个唔受控制嘅增长。
0: 冇错啦，系发生咗变异咁样啦。即系所以呢一个啊，即系饮热嘢、食热嘢咁样啦，亦都系好多食管癌高发地区嘅核心诱因嚟嘅。就系因为你经常食热嘢、高温。令到你嘅嗰啲黏膜或者嗰啲細胞又要损伤又要修复咁样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啦。嗱，唔需要睇到话啊致癌物啦、啊，就好惊青啊，鼻哥窿都冇肉啊咁样。其实二 A 类咧系属于好可能致癌，但唔系绝对致癌嘅，老老实实。你
1: 咁你好难有话咩绝对呢一样嘢嘅。
0: 嗱一级致癌物咧，就系明确系会致癌嘅嘢啦。嗱，比如话。霉变食物当中嗰啲黄曲霉素，咁、啊、然之后你烟草啦，烟草啊尼古丁嘅食物嗰啲都系致癌嘅咁样。而 A 类致癌物咧系有充分嘅科学证据证明，如果你长期

0: 接触系会大幅提升患病嘅概率，但系某程度上佢唔系绝对嘅话，即系比如话你唔需要饮咁热嘅水，你戒咗佢嘅话咧，
1: 可以兜得翻嘅，
0: 系可以兜得翻。首先二 A 类嗰啲唔系话即系暂时系冇百分百人体确凿嘅证据话啊，佢一定会致癌嘅。如果一定致癌就摆咗上去一类嗰度噶啦，咁样。
1: 不过你如果食烟咁计咧，如果你真系马上戒烟咧，你都兜得翻嘅。
0: 系咁啊，即系取决于你究竟吓系咪长期接触咁。解嘅啫，直白啲嚟讲，你如果偶然间咁啱你大头虾，你冇睇水温，你一饮，哎呀，热亲，
1: 好热啊！
0: 系冇问题嘅，
1: 系
0: 惊就惊在你一年365日，一个礼拜7日，你日日都系咁样搞法，咁啊隐患系好大嘅。
1: 而且咧，嗰个耐受程度咧，我发现系可以锻炼得到嘅，即系当你咧。越食越熱咧，佢系可以不斷咁樣向上增温。
0: 我同意，啊、你手皮即系等於系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揸唔到啲熱碟啊，成成嗰啲嘢。咁你久而久之，我而家都變中坑啦。咁樣、哦、你手皮厚咗，
1: 厚咗之後，
0: 你話呢個通過鍛鍊係確實可以，但係呢個只係外部皮膚，你生疹就話啫。咁、你冇理由鍛鍊你內部啲。
1: 唔係啊，即係我想表達嘅最罩忌嘅就係、是，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適應咗呢個温度啊，你覺得冇問題啊，我都飲到啦，嘛怕咩熱？但係其實唔。
0: 冇错啊！其实生活当中咧、你有数得计嘅，有好多嘢啊。如果你一加热完，你即刻就食佢，绝对系超过65度嘅。
1: 冇错，
0: 你朝头早就你而家早餐，我唔讲你嗰杯茶啦，阿叔阿姨，你比如话你喺屋企食嘅，你煲啖粥出嚟。即时趁热食绝对过65摄氏度，
1: 梗系啦。
0: 煲杯豆浆都或者牛奶都系过65摄氏度嘅。你不知不觉其实就已经伤害咗身体噶啦。啊咩滚水啊豆浆啊粥啊，就算你哪怕霎个面食下，煮个面食下，又或者霎啲云吞啊成成嗰啲，只要佢系啱啱离火你就食嘅话咧，基本上都系过65摄氏度嘅。咁、然之后咧，好多叔叔阿姨可能佢嘅味觉啊。同埋佢温度感知，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可能随住年纪嘅增长啊，骨质嘅疏松啊，系会慢慢变迟钝嘅。咁我哋后生仔会觉得辣嘴嗰啲嘢咧，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喂啱啱好啊，
1: 系啊，
0: 系啊，咁就嘘嘘声就食咗啦，咁样，即系呢一种啊。可能是感官迟钝的一个长期的刺激呢、就会慢慢损伤食道的。所以日积月累打下亦都会诱发病变，这个就非常危险的。临床数据都有显示的。我们国家食管癌高发的地区呢，那些街坊啊无一例外几乎都是长期饮那些即是水滚茶靓。真係滾水咁樣嚟飲嘅，趁熱食飯咁嘅習慣，高温飲食咧已經成為咗食道健康嘅頭號隱形殺手啦。所以咧，一定要由而家開始就要重視呢樣嘢啊！各位叔叔阿姨，養生咧就唔係話食嗰啲嘢越熱就越好嘅，食得温和，食得適宜咁先至啱。記住呢幾點啦。嗱、飲食嘅温度咧控制喺40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其實某程度上。都同我哋身体嘅温度呢、即係比身体嘅温度熱少少。
1: 暖少少啦。即係如果各位叔叔阿姨话我点样判断，唔通我攞个温度计成日测住佢嘅几多温度咩，你隻手即係例如一杯水系嘛、你隻手可以摸到隻杯。
0: 冇错啦。
1: 你唔会辣到缩开嘅。
0: 你直情就攞住攞得实嘅。咁基本上个温度系差唔多。
1: 係啦就可以饮啦。
0: 係啦咁反正就啱啱煲滚嗰啲水啊，啱啱离火嗰啲饭餸啊，
1: 成日唔可以买上啦。
0: 摊一摊系嘛，先止咳吃不了都敷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搣甩嗰啲咧，即系要饮滚水茶靓啊咁样嘅习惯啦。你都系要摊一摊先再饮咁样嘅温和饮食先系真养生啊。咁如果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就要及时检查啦。比如话你经常觉得喉咙有嘢棘住嗰啲异物感啊，然之后吞嘢嘅时候又觉得有啲异物感啊，然之后吞嘢好难啊，有吞咽困难啊，然之后心口有啲翳住隐隐作痛啊，你唔好话简单将自己当成系普通上火，你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即系如果你有长期食热嘢。饮热水咁样嘅习惯嘅话咧，最好揾医生检查一下，早发现早调理啊！

0: 康，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
3: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就系传统嘅药食两用佳品嚟嘅。就嚟到中秋啦，肯定唔少得佢嘅身影。但系平时咧，如果暑亲啊、涉亲啊，要煲合仔茶嘅话，我阿妈都经常会放翻两块入去噶。究竟系乜假科呢？就系紫苏啦。嗱，紫苏咧应用嘅历史啊，将近成两千年嘅。紫苏叶咧味辛性温，入肺脾二经，既可以发散风寒，又可以行气和胃噃，乃系夏日防暑贪凉啊，解鱼蟹毒嘅常用食材嚟嘅。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入边咧，系咁样介绍紫苏叶嘅。紫苏叶咧，乃系唇形科植物啊，紫苏嘅干燥叶或者系带嫩枝嘅叶啊。喺夏季，紫苏枝叶繁盛嗰时咧，就将佢采收，然之后去除杂质，晒干咁就用得啦。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二经，功效咧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用于风寒感冒啊、咳嗽、呕吐啊、任肾呕吐啊、鱼蟹中毒等等咧都有效噶噃。嗱，着重讲下紫苏叶嘅功效先啦。首先，中医认为啊，紫苏叶咧具有解表散寒嘅功效，主治风寒感冒啊、咳嗽啊、胸腹胀满啊、恶心呕吐等症嘅。嗱，而家咧虽然已经入秋，不过咧都仲系比较热嘅，经常要屈喺空调房入边做嘢嘅街坊咧，可以适当饮啲紫苏叶茶，咁就可以有效防治因为感受风寒而导致感冒，仲可以减轻咧夏季贪凉啊带嚟嘅种种不适嘅。跟住呢，紫苏叶可以解鱼蟹毒㗎噃。因为紫苏叶呢可以和胃行气嘛，解鱼蟹毒。咁喺夏日嘅餐台上面呢备受青睐。尤其是嗰啲鍾意啜田螺嘅街坊啊，中秋一定要炒螺食㗎嘛，平时炒螺呢都鍾意放返几片紫苏叶㗎。夏季大家要 BBQ 嗰时呢又可以配啲紫苏叶㗎喎，亦都係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㗎。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去嗰啲日料店嗰度食嘢，你都会见到嗰啲日料店呢鍾意将紫苏叶用作生鱼片嘅配菜，唔单止可以解生鱼片嘅毒啊，仲可以防止生冷食物中毒添。最后就係紫苏叶和胃行气嘅功效啦。夏季高温炎热啊，令人食欲不振，胃口差嗰时呢就可以用具有行气和胃作用嘅紫苏叶捞啲黄瓜食下，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呢胃口大开㗎呢。嗱，紫苏呢其实成棵都可以入药㗎，唔同嘅部位呢佢嘅功效又各有侧重㗎喎。比如话紫苏叶呢，佢係偏向于发表散寒，多用于风寒感冒啊，解表和胃，就唔适宜呢我嚟煲咁耐㗎。而紫苏嘅框呢，佢嘅功效就偏于理气宽中，止痛安胎，行气嘅作用呢比较缓和，咁体虚嘅街坊又或者係任肾气滞呕吐嘅孕妇呢就可以用下紫苏框㗎啦。咁另外紫苏嘅种子呢就偏于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主治痰壅气逆、咳嗽气喘、肠燥便秘㗎。嗱，需要特别提醒吧，紫苏叶咧身散耗气，所以如果你系气虚嘅朋友咧，应该要慎用紫苏叶；而阴虚内热以及系热性嘅街坊咧，就千祈咪用紫苏叶啦。好啦，讲咗咁多紫苏嘅功效同埋用法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紫苏咧整翻个凉拌菜嚟食下噃。紫苏叶拌黄瓜。材料方面呢，准备黄瓜250克，新鲜紫苏叶50克，精盐、味精、香油、白醋、白糖等等的调料呢各少量。整法方面好简单啦，首先嗰啲新鲜嘅紫苏叶呢用水洗干净，切碎佢。黄瓜呢洗干净，批走啲皮，然之后切丝，放喺只碟入面，撒啲精盐啊、味精啊、白醋啊同埋适量嘅白糖入去捞匀佢。跟住再将切好嘅紫苏叶呢撒喺黄瓜丝上面，淋啲香油上去，咁就食得啦。嗱，呢一款紫苏叶捞黄瓜咧，功效啊行气和胃，增进食欲噃。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咧买齐料，中午啊或者今晚整翻款凉拌菜嚟食下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话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3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啦。虾饺皇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德德，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咁简单。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嘅早上7点半到9点钟，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嗱，今日咧系开学日啦。

0: 个工作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30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四家单位噶，咪分别系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德区中心血站、顺德区卫生监督所、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咁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曾庆文、党总支委员副主任童龙。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主任、麻州医院院长萧林，医护办副主任郑小贤，结核防治科主任吴渊，顺德区中心血站党总支书记站长夏全友，党总支委员副站长杭柱，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副书记副所长梁锦亮，副所长陈建峰，欢迎晒咁多位。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顺德嘅包括蚊媒传染病同流感防控、顺德嘅献血政策新举措、皮肤病、结核病等慢性病防治，以及系卫生监督等嘅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咁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除咗系拨打0757-833-9833-9呢个热线电话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收听直播，同时亦都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噶。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咁另外亦都可以关注咧我哋嘅视频号涛哥帮忙，咁我哋会喺呢个视频号咧系同步进行直播噶。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都先嚟听听我哋上期上线单位咧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啊。
1: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2: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龙岗镇人民政府。市民网友主要咨询龙岗镇嘅文旅发展、城市建设管理同医疗教育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日日内回复咗听众同网友嘅咨询，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周先生反映咗三个问题，分别系龙山市场环境卫生差、龙山片区的龙岗工商银行附近有几个停车位长期被商家占用，导致市民停车更加困难，同陈冲社区的车位地面有地锁，原因话这些车位已经出租。上线单位回复，他们收到问题反映之后，第一时间安排执法人员督促龙山市场管理方开展环境清扫、垃圾清运、排污消杀等的整治工作，并且要求他们落实日常保洁制度。对龙山片区的龙岗工商银行附近有几个停车位长期被商家占用的问题，他们亦都派出了工作人员到现场核查，对商户开展政策宣讲，明确公共停车位属于公共资源，不允许私自占用。至于龙山社区的停车位安装了地锁的问题，经过调查，这几个停车位属于聚龙物业公司管理，收费标准已经向顺德区物价局报备，属于已出租的租赁车位，由租赁车主进行使用。周先生说，龙山市场的环境卫生情况仍然不理想，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3: 希望他们搞好的卫生咯，同埋呢那些水啊，叫他不要撒的水在地板上咯，真的行路就打滑的那里，是不是那些空风啊，同埋搞啊清洁啊那些地方，同埋下水道啊。
2: 廖小姐的小朋友喜欢点外卖，但是又担心外卖食品的质量同卫生安全，问政府相关部门，市民怎样才可以选择到安全的外卖店铺呢？政府职能部门是怎样保障外卖的食品安全的？上线单位回复，市民挑选外卖的时候要做到四个注意。一是要选择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公示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二是要优先选择距离近的商家，缩短配送时间。刺身、沙拉等属于高风险的食品，配送时间过长容易变质，建议谨慎落单。三是拿到餐食之后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等，并且尽快食用。四是要保留凭证，以便产生纠纷的时候维权。遇到问题可以先联系商家或者平台，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对于外卖食品，他们始终严格监管，今年以来已经查处了一批网络餐饮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有效整治了行业乱象，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廖小姐。

0: 者讲，食品安全至关重要，政府监管一定要到位。
1: 叫我就如果点餐嘅时候咧，就注意，即系话拣一啲比较大型啊、连锁嗰啲咁样咯，即系唔好点嗰啲诶，即系用鱼食屙肚啊，或者系个卫生要求高嗰啲咯。
2: 佢哋咁样答复满唔满意啊？
1: 都满意，因为确确实实俾咗个都算系比较详细嘅指引，佢都将我想知道嘅嘢都话晒俾我知啦，所以都OK 满意。
0: 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血站、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同区卫生监督所四家单位，敬请留意。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好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咧系疾控中心啦、中心血站同埋卫监所，以及系慢病防治中心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四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欢迎大家啦，节目期间继续可以拨打0757833983339咧，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互动噶。嗱，咁啊，首先亦都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顺德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曾庆文曾主任啦，系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近期咧亦都即系天气比较热。吓，咪亦都系即系频繁咁样去落雨啊，咁亦都感受到咧蚊系明显增加咗嘅。我哋亦都系即系了解到咧登革热同埋基隆肯亚热嘅一个疫情啦，啊，又去到一个咧需要重点关注嘅阶段嘅。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曾主任咧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今年我哋顺德咧喺两热防控方面咧会推出边一啲嘅新举措咧，咁啊而家有冇都遇到一啲嘅困难咧？我哋有请曾主任咧同我哋介绍嘅，系有请。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因为今年的话呢，就是国外东南亚登革热、鸡孔肝亚热两热的疫情是持续流行。我们知道我们区的这个商贸文旅活动也比较多，近期的话又是暑假，还有就是开学，这个人来人往，雨天的雨水天气也增多啊。九月份的话呢，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一湾啊，白湾一湾是最活跃的时候，所以这两热的疫情的话风险是上升的。我们受国外以及周边地市的一个疫情的影响，这个防控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因为输入病例以后导致这个病例在本地的一个传播，这个风险是持续增加。今年的话为了做好这个两热防控的工作，我中心在区委、区政府、区卫健局的统筹部署下，我们是多措并举啊。一是提前谋划了这个部署，压实这个联防联控的责任，就完善了我们区跟镇的两级指挥体系啊，细化了部门之间的责任，压实谁主管谁负责的一个责任，督促部门跟村居单位落实这个闷煤黑点的一个环境治理。第二个就是织密这个监测的疫情体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今年开展了这个两热的哨点监测啊，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区的医疗机构就对发热病人实行逢热必查啊，逢热必检，就是累计监测的人数已经达到27万人次啊，这个筛筛量在全区全市五区里面是排第一的。另外就是要强化了这个境外访顺人员的一个筛查啊，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七月到十一月的话，我们每个月啊开展这个温煤监测，覆盖了我们10个镇街206个村居啊，推动了这个防控工作由原来被动处置向主动疫情的转变。第三的话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消杀队伍啊，搭建了区镇村三家的培训体系，建立了这个专家跟消杀人员的一个培训队伍，统一了个现场的作业，储备了一个集镇型的一个消杀力量。四是下沉一线督导攻坚，消除疫情的一个风险隐患。我们组建了这个区的一个驻点组啊，驻点的一个工作组 开展了冬春季的一个粤东文的一个消杀的一个专项行动。另外我们六月份的话开展了就是对温梅自然地一个拔钉子的一个专项行动。竹村竹社区开展这个排查自然地指导这个消杀质量控制，开展温梅监测，还组建了病例早发现的一个巡查队伍以四不两职去督导医院药店及早发现和处置这个疫情的苗头。同时也围绕小区学校工地这些重点场所创建这个十轮的我们完成了十轮的温梅安全网格的一个建设，提升了一个整个全区的一个防蚊的一个基础环境。第五是我们已经强化了科技赋能，提升这个防控的细化水平，上线了我们顺德的一个网格自联系统，打通了一个信息采集、上报、联动处置、评估全流程的协同。我们在北部三镇重点的村居布设了23台智能化的诱捕识别疫瘟的一体化设备，在10个镇街90个村居布设了香港版的诱瘟产卵器。这些科技手段支撑了我们常态化监测，也推动了我们的温梅防控技术的一个持续发展。第六是我们大力推深化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发动全民共同参与。目前已经开展了15轮的专项行动，聚焦温梅自然地的清理等重点工作，动员全民参与这巩固了一个防控的一个成效。通过这些多措并举，我觉得温梅传染病防控的一个屏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当然也是存在着不少困难一是我们大家知道目前的话多雨天气都是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积水，这个积水的话也很难清除。第二个话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人员流动频繁就是外部输入的风险持续存在，特别这个两热疾病的话存在一些无症状的以及症状比较轻的一些病人，他不会去就诊，就是比较难发现，就会造成一个社区的隐匿传播。第三个困难的话，就是还是老百姓嘛，这个防范意识不是很足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是个小事情不会去自己去清除我们的家里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环境里面的一些小积水这些小积水的话呢，其实也是很容易滋生蚊虫的我们特别有些爱种花种菜就是房前屋后一些这些地方存了积水的话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积水的滋生蚊虫的，这个也是老百姓不是很重视这一块。第四的话呢，就是当然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广泛普及的一个疫苗就是这两热的话是暂时没有疫苗的，所以这个也是只能依靠防蚊灭蚊手段。两热防控涉及到人居环境的治理市民的环境卫生健康意识的这些来决定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共同参与。在此我们中心也是倡议广大市民主动配合，共同落实我们各项防蚊灭蚊工作举措，比如在家里翻盘倒罐清积水清除一些杂物，我们冷巷房前屋后一些潮湿地方堆积的一些杂物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环境整洁干爽，做好居家以及外出的防蚊，家里尽量能够加装防蚊的纱门纱窗，或者是没有纱门纱窗，我们就是定期点蚊香，或者是用驱蚊罐就是我们家用的一种驱蚊的驱蚊罐进行驱蚊灭蚊睡觉的时候能够挂蚊帐当然我们外出的时候能够穿这个浅色的长袖长裤就是我们裸露出来的皮肤涂一些驱蚊液，尽量避免我们清晨傍晚在树荫一些绿植比较茂盛的地方长期逗留市民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酸痛等症状，我们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居史、蚊虫叮咬史，配合筛查防止延误病情，也是阻断这个家庭的传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行动起来，携手共建健康宜家家园。谢谢。
4: 好嘅，多谢晒曾主任嘅一个介绍吓，咁包括咧就系一啲嘅防蚊新嘅举措啦，咁亦都系即系已经实施咗嘅，咁当然亦都有我哋咧市民需要做嘅一部分啦。咁啊头先咧曾主任亦都系即系为我哋提咗个醒啦，咁啊亦都喺呢度咧就希望各位嘅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咁亦都系可以做好咁啊，同埋做到啊，咁啊呢一个嘅防蚊嘅措施，咁亦都系即系预防登革热啦，咁啊同埋肌孔啃下热啦，啊可以每一个人都做到更好吓。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咧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就我哋四家上线单位咧，包括疾控中心啦、中心血站同埋卫监所以及万病防治中心啦，咁啊提出嚟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下报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7:50。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6: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嚟到7:51，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北滘合成路承德小学双方向呢系车道缓慢噶。再次提你北滘合成路承德小学对开双方向呢现时系慢紧啦。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乐松新马路呢正喺度实施自西向东嘅一个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噶。咁期间呢会系进行一个嘅交通管制措施噶。咁提醒各位呢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啦。再次提醒你，乐松新马路呢现时有呢一个交通管制嘅吓，咁啊工期咧会去到10月30号，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得互相支招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0: 真系得
6: FM 901，
7: 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又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中心血站、区卫生监督所以及系区慢性病防治中心噶。欢迎大家咧喺节目期间继续可以就四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接住落嚟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我哋四家上线单位咧了解一下近期嘅一啲工作先吓。嗱，咁啊落嚟，我哋亦都系希望向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陈建峰陈所长咧就了解个工作嘅。嗱，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今年我哋顺德区咧亦都系推出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免薪即享政务服务嘅。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陈所长咧可以同我哋先介绍一下咧呢一个咁样嘅服务咧，具体系点样样嘅咧？有请陈所长。
2: 好嘅，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早上好啊。咁就系随住咧就去年我哋顺德区咧推行呢、這个镇街道嘅事权嘅調整呢個改革咧，咁順德區衞生健康局咧就回收咗全區嘅公共場所衞生許可嘅事權。咁面對幾個矛盾啦，一個就係業務量就增大咗，同埋我哋嘅窗口嘅人手嘅緊張，仲有就係我哋事權集中，但係我哋嘅經營單位咧就比較分散嘅。仲有就係公共場所嘅類別係繁多，而且喺許可方面嘅要求亦都係專業性要求比較高嘅。咁為咗破解呢幾個矛盾嘅話咧，咁就我哋喺區嘅政務服務同埋數據管理局嘅大力支持之下咧，就喺2026年嘅5月就推出咗公共場所衞生許可嘅免薪即享呢個便民措施。咁免薪即享嘅主要做法係點呢？其實就係公共場所衞生許可證到期前嘅60日，咁就系统会依托呢个大数据嘅比对、跨部门数据嘅呢个共享呢啲咁嘅数字技术咧，就完成呢个经营者资格嘅自动嘅筛查同埋匹配。咁啊，通过短信同埋呢个政务平台等等呢个途径咧，就主动通知经营者，征求佢哋嘅意见，即系等佢哋确认是否有续证嘅意愿。咁经营者咧就只需要喺顺德政务百事通公众号一键授权确认咧，就可以喺领取呢个许可证前提交呢个年度嘅卫生检测报告啊，同埋从业人员健康证啊呢啲资料之后咧，就可以快速咁样领到呢个新嘅卫生许可证啦。咁免薪即享有啲咩优势咧？咁样其实系有三方面嘅。咁一方面咧就系通过数字技术咧，咁我哋亦都使到经营者去进行有关嘅呢个申请嘅时候嘅材料咧，就得到咗简化。咁依托呢个大数据嘅比对啊，同埋跨部门数据嘅呢个共享嘅呢啲技术咧，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嘅延续事项里边咧，经营者咧准备嘅材料咧，佢就以往嘅话可能需要填表啊，需要提供呢个营业执照啊，同埋呢个卫生许可证啊咁样，咁呢啲就其实都系采取新嘅服务之后就唔需要啦。咁就呢个材料我哋统计咗一下，可能就会减少咗60%左右啦。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智能匹配促进咗呢个时效嘅提升。咁大家可能有印象啦，既往我哋申请有关嘅呢啲证照咧，主要都系一个主动申请。咁无论系线下又好，线上又好，线下嘅话咧，咁我哋需要现场等我哋前台嘅同事去录入系统啊，通过对一啲现场交嘅资料去审核啦。咁呢个花嘅时间系比较多，仲要排队咧。咁线下、线上嘅话咧，咁我哋往往就要填一啲线上嘅一啲申请嘅啲资料啦，同埋我哋又要扫描咗一啲材料啊，然后上传系统，咁呢个亦都花比较多嘅时间嘅。咁现在免薪即享推出之后咧，经营者收到呢个政务提醒短信之后，只需要花几分钟喺呢个线上进行确认，咁就免却咗呢个填表，甚至乎有啲镇街嘅服务比较好，结合我哋日常检查去送证到户嘅话咧，咁仲可以免跑腿先。咁呢个就系大大咁样缩减咗有关嘅办事嘅时限啦。咁第三个好处嘅话咧，就系亦都系降低咗我哋经营者嘅呢个经营嘅风险、法律嘅风险。因为许可证到期前嘅60日咧，系统就会提醒呢个经营者是否要续证啦。咁就避免咗经营者有时候唔觉意就过咗期，个证就冇咗效，咁然后就存在呢个无证经营嘅风险啦。另外提前通知嘅话，亦都使到我哋经营者有时间去补一啲资料嘅，譬如我哋嘅热场所嘅卫生检测啊，同埋经营者嘅健康证啊，咁呢个亦都提供咗一啲缓冲嘅时间。咁主要有以上呢三个好处嘅。咁免薪即享咧，每年嘅话，我哋预计系可以对700余间我哋每年到期嘅呢个卫生许可证嘅经营单位， 連同呢就係、目前已經推出咗啦。咁實際場所係冇改變嘅，或者經營裏面冇改變，但係需要辦變更嘅呢啲經營單位呢，咁大概另外仲有300間，咁總共1000間到啦，咁每年係可以惠及到呢啲咁樣嘅經營者嘅。咁剛才講到啦，咁提供資料嗰度仲係用有呢、這個檢測報告啊，同埋從業人員嘅健康證。咁呢啲咧，因為係法律規定一定要提交嘅，所以我哋無論點樣優化，都係需要我哋嘅經營者要辦理呢啲咁樣嘅資料。咁可能有市民就會發現啦，咁近期去醫院嗰度去辦呢個健康證嘅時候，好似同以前嗰啲卡片式有少少唔同，可能係一張 A4 紙打印嘅一個健康嘅檢查報告。咁呢個亦都同聽眾解釋一下啦，因為就隨住我哋區嘅呢個醫療系統嘅信息化嘅建設呢，咁我哋好多嘅體檢單位，即係我哋醫院呢，佢自身嘅信息化嘅系統呢，就已經係具備咗呢個出具呢個健康證明嘅呢啲咁樣嘅功能㗎啦。咁既往嘅話，由我哋順德區衛生監督所開發同埋維護嘅呢個衛生從業人員嘅健康證嘅管理系統呢，咁隨之亦都係喺我哋今年8月底呢就停止使用啦。咁以後嘅話就由各個醫院自己去打印呢啲健康證明。咁所以一般就係會以一個紙質嘅呢個健康檢查報告嘅形式去提供俾我哋嘅體檢人員嘅。咁呢個亦都唔會影響我哋嘅相關嘅人員佢從事呢、這個健康相關行業嘅呢個資格嘅。咁同大家就解釋一下。
1: 系，多谢晒陈所长嘅介绍吓，咁亦都即系提醒啦，系各位有需要咧，就系去领取或者系即系延续呢一个嘅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嘅呢个证照嘅我哋嘅经营者吓，咁要用我呢个政策，呢个亦都系即系大大方便咗我哋嘅经营者吓，咁啊起码喺时间上边咧就已经缩短咗好多吓。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噶，咁啊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噶。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901正点资讯，
1: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听日即系9月2日，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将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噶。近200位政产学研企代表会齐聚顺德，共探 AI 赋能制造业新路径。今次大会以智联6G 底座具新全景应用作为主题，立足顺德全国首个机器人领域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广东省首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示范区的产业根基，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业，全方位展现顺德机器人全产业链的硬实力。从9月开始呢，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呢会是施行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屋租不再设置屋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在9月1号起实施的。经营者不可以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的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从今日开始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他的身份信息，并征得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本次新闻播报完毕，播音卡图，编辑洪梅，编审黄秀娴，多谢收听。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